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隐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沉醉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狐狸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班。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化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十个， B 十一个， C 十二个， D 十三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连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候。

0: 是的。
1: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0: 有这么夸张吗？
1: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0: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1: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下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纯粹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样，洋洋洋洋洋洋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

0: 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

0: 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5， 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

0: 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奢华，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

0: 谈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0: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3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1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3: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2: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2: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3: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2: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3: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

0: 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太香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火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大牌美妆

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2套够用1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2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

0: 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太香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太香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火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

0: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1: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0: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1: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0: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1: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延着。

0: 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

0: 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五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太香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火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制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3: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2: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2: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3: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2: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3: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3: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

0: 展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
1: 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哟，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最近问纯天然血压调节器的朋友特别的多啊。
4: 嗯，
3: 有的朋友还开玩笑呢，讲说要是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器，那咱们跟马来西亚皇室就享受同等的待遇了，是不是？
4: 就是跟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家贵族，咱们就是同等待遇了，是吧？
3: 对呀。
4: 确实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中国咱们研发的，这是一说到咱们中国研发就特别的自豪，是不是？
3: 那当然了。
4: 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贵族当中，确实啊，静时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受欢迎。
3: 那当然了，你看啊，我2017年的时候去马来西亚去旅游，导游介绍说马来西亚也是草药的大国。
4: 没错没错，
3: 他们国家呢有一种顶级的草药，我记得是叫东格阿里。
4: 东格阿里，没错，
3: 被称为马来人参国宝之一。
4: 对，
3: 就薄薄的几片，当时我们跟着旅行团去的嘛，要卖1000多块钱人民币呢。
4: 哎呦，
3: 你看我也知道这两年啊，罗麻丹，也就是我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4: 中国研发的，
3: 对呀，已经是逐渐的取代了东格阿里这样的地位，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最青睐的天然的产品之一。
4: 对，
3: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这么受欢迎呢？
4: 就是咱们这个罗麻丹为什么受欢迎，是吧？
3: 对呢，
4: 其实这一点啊，我们是有深入的研究的。你记住啊，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受重视和这个受青睐的话，一定是这款产品所调理的疾病在这个国家一定是高发的。那么咱们先说一下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这个气候啊是很特殊的。就静时你刚才说你也到马来西亚旅过游，是吧？那太好了，你去过马来西亚，你到那边之后你什么感受吧？
3: 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热了。
4: 热哈，
3: 对，跟我们这三伏天差不多，穿着吊带短裤身上还

0: 是冒汗的，
1: 嗯。
0: 涂防晒，反正旅游一周能比我出国之前晒个黑个3度吧。
1: 下得3个色儿是吧？哎
0: 对。
1: 呀，但是这晒黑点好啊，咱不说这个小麦色，小麦色是健康的表现吗？
0: 但女生喜欢白一点的，不想黑呀，一白遮百丑。
1: 对，一白遮百丑啊。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也懂，我也知道，叫一白遮百丑。但是咱们这个黑和白先不论啊，咱就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气候，常年的呀，就像咱们中国的三伏天一样。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热带雨林性气候和这个热带季风性气候，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呢，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呢？四季之分
0: 对，不像我们四季分明，春夏
1: 啊，
0: 秋冬。
1: 春夏秋冬在马来西亚没有，常年的这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
0: 一比就出来了啊，咱
1: 哎，
0: 普通人呢，看个病，挂号开药，哎呀，很费劲儿啊。
1: 那是啊。
0: 但是，一国总理一个招呼，全世界最好的降压产品纷纷摆在眼前，随便挑吧，是不是？差距就这么大，
1: 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是
0: 是
1: 不
0: 就
1: 是？
0: 这么大，
1: 这个事儿呢，其实咱有的时候就说，天底下哪有绝对公平的事儿
0: 它
1: 呢？
0: 也正常，
1: 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得接受这种现实。
0: 接受，
1: 谁叫人家是一
0: 总
1: 国
0: 理
1: 总
0: 呢？
1: 理呀、啊？确实，人家打个电话，可能全世界好的产品就都来了。
0: 对。
1: 所以说，咱也不用这个心理不平衡。那么，就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以前，你要想用到和这个人家马哈蒂尔一样的马来西亚皇室同等的产品，我告诉你，咱们都是做梦，对吧？你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出现，跟这个马哈蒂尔用同样的产品，咱们
0: 是，
1: 也有这样的机会了。
0: 对，也可以实现呀。
1: 你刚才说的这种心理不平衡，咱们就解决这种不平衡呗。你现在是不是也就实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可以把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好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一些健康的好产品，我就摆在大家伙面前，而且还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源头直采。
0: 多好啊！
1: 你看，
0: 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办不到的，对不对？
1: 这个话说的有点大
0: 办不
1: 了啊！
0: 到。
1: 咱不能说是健康全球购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相对来说
0: 更
1: 会
0: 容
1: 有
0: 易一些。
1: 更多的资源。
0: 对。
1: 那么我说这个话主要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伙儿，现在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优势，就可以让大家伙儿用到全世界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背后没有300多人的这个人脉资源的话，那你其实就算有好的产品，你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了，我告诉你，静止，我实话实说，连我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哪个国家有好产品，
0: 对软硬的实力
1: 对吧？
0: 嘛，
1: 我
0: 都
1: 都
0: 需要
1: 不一
0: 摆
1: 定
0: 在
1: 知
0: 这
1: 道。
0: 儿。
1: 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视剧叫《大宅门
0: 知道
1: 》，
0: 啊，
1: 大宅门都看过吧？老白家是吧？老白家靠什么立住脚的？不就是藏在这个他那个杯匾后面的一个秘方吗？祖传下来的一个秘方吗？成就人家老白家的吗？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都有好东西，都有好产
0: 都
1: 品。
0: 有。
1: 那么这些好的产品往往都是秘而不传的，尤其是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帮助的那些天然的无公害、没有毒副作用的好产品，都是被保护的，咱们国家也不例外。好的这个方子，好的这个产品，一定是国家级的，一定是保护的。
0: 就直接写着国家保密配方。
1: 对，很多都是不对外开放的，普通老百姓你在市面上你根本看不着的，你根本不知道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咱们说的中国咱们自主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说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而且它是给谁研发的？当时真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研发的，
0: 对。
1: 真的给是国家级的一些重要的人士研发出来的。如果说那次就是研讨会，假如说我有点别的事儿，我没去参加，我告诉你，就是如果真的我那次没去马来西亚的话，没参加那次学术研讨会的话，说实话，到今天为止，我可能都不知道有罗麻丹，有咱们中国的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0: 罗麻丹是您去马来西亚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才见到的？
1: 我才知道的，你看看，
0: 啊，那是什么情况下让您见到的
1: 就
0: 呢？
1: 保密的程度都到这种级别了，你看看，我一个中国人得到国外才知
0: 您
1: 道，
0: 讲
1: 我们
0: 讲。
1: 中国才有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当时吧，马来西亚的总理就是那个他。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嘛，所以说他们国家特别重视这个血压的调节的方法， 那么当时我带队参加这次研讨会就是。

0: 专门的来研讨这个皇室的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说白了，竟是吧，我跟你讲，说是当时这次是学术研讨会，其实就是马哈蒂尔号召各个国家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科研团队，你都来，来干嘛呀？
1: 你给我讲讲什么测高血压？
0: 对喽，把你们各个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好的调理血压的产品呢、啊，调理血压的这个方法呀，你都带来，
1: 嗯、
0: 啊，让我来挑挑，
1: 也是人之常情。
0: 其实他是有这个心里的小九九的，
1: 嗯，
0: 啊，有这个意思的，都拿出来。当时，咱们国家的代表，洪强国医，就这个季老，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把他这个自主研发的，专门给咱们国家高级人士、国家级的这个特殊人士用的，就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拿出来了。那么同时呢，在这次研讨会上，季老把这个罗麻丹拿出来之后，还专门的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是介绍他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伙讲解了罗麻丹调理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那罗麻丹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机制，竟时我都讲了很多遍了。
1: 嗯，
0: 你拿着小本子，
1: 要考我
0: 小本子记没有？
1: 我记了呀，我都记到心里了
0: 啊，是吗？
1: 考我，我真的能答上来
0: 啊！你说，
1: 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和常规的降压药它是完全不同的。
0: 没错，
1: 常规的降压药呢，它是通过扩张血管、抑制心率、损伤了我们的器官的方式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0: 对了，
1: 对不对？时间久了，我们就会造成各种各样严重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的眼病啊，高血压的肾病啊，高血压的心病啊，高血压的脑梗啊等等，这就是常规降压药的副作用。
0: 对了，没错，
1: 我们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它不损害我们的器官，
0: 嗯，
1: 通过恢复人体的三大调压机制的敏感性。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看
1: 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脖子颈动脉窦，还有呢就是主动脉弓，再有就是肾上腺素、肾上腺来调节。
0: 对，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本能的调节血压的位置。
1: 哎，对呀，让我们恢复了人体本身对血压的这个调节能力。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降压药，一直说嘛，没有讲它降压，而是调节血压，可高可低，双向调节，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0: 就是你高压高了，给你降下来；
1: 低压
0: 低
1: 了，给你升上去。
0: 给你升上去，双向调节，100分。啊，
1: 一百
0: 分，对，下节目给你个小红花啊！
1: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得比我还仔细，能给大家点个赞。
0: 对，
1: 因为这两天我们是学习，就要有成绩嘛。
0: 我相信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这个作用机理，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大家伙儿通过这两天的讲解，应该是记得很清楚。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啊，我告诉你啊，竟是不下上百种的产品。
1: 嗯，
0: 那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呦，咱们这产品我几乎都得到了，用不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百款的产品，那可能是针对上百种的疾病的。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患者，
1: 嗯，
0: 我适合不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有针对性的来选择。那我给大家伙选择产品，可能是更多的人就是都得照顾到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自主选择。那怎么来选择？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病，病根在哪儿。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自己用的药、用的产品。你比如说，就是咱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咱们得知道我们选择这个罗麻丹，也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怎么给我们降的血压。
1: 对，我们要明白，
0: 一定要懂，咱不能盲目的选择。你这个一定要研究懂了之后，其实是对咱们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啊，千万别像以前的糊里糊涂的，啥也没听明白呢，啥也不知道呢，人家说啥你就吃啥，那是不行的。
1: 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季老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给我们介绍这个罗麻丹，它是如何的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这个介绍完了之后，你知道吗？静时。在场的所有的各国家的专家和教授，眼睛都亮了。
1: 嗯，
0: 我就看着这身边的人，就感觉这眼睛里像冒火一样。
1: 嗯，
0: 而且
1: 一亮，
0: 对，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个也有这个专家和学者呀，当即就成立了什么呢？专项小组，
1: 行动力还很强啊。
0: 对呀，专项小组马上就成立了。这个专项小组干嘛？就是对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进行深入的临床的研究。
1: 对，
0: 你看，
1: 就是人家也是很谨慎的，光听你介绍肯定

0: 不行，
1: 那不行，
0: 要严苛的研究一番。
1: 这有点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这个再给大家伙选择这个产品，有点像。
0: 对，
1: 就是很多一些民企啊、药企啊，包括上市公司啊，
0: 嗯，
1: 都想着这个找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
0: 嗯，
1: 想把他们的好产品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上。
0: 嗯，
1: 你介绍完了不行。
0: 我
1: 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我们一定要亲自。

0: 才能够给总理啊，给皇室啊来使用的。
1: 那老师您说啊，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他们对健康的产品的要求是什么？
0: 那可非常非常高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静时啊，比一般的国家都高。别看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家，
1: 嗯，
0: 比其他的一些欧美的国家要求都高。
1: 是吗？
0: 对，而且要求的角度还不一样。
1: 嗯，
0: 马来西亚人家有自己的御用的药师、营养师，还有皇家医疗团队，皇室成员所有的健康的一些产品都要经过这个医疗团队来进行把关。
1: 嗯，
0: 你得是通过这一关了才能够皇室成员能够使用。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团队，皇室的这个医疗团队，我告诉你啊，什么产品一定要先满足他们两个硬性的金标准。
1: 金标准是什么？
0: 这两个硬性的金标准可能在其他的国家都没有，马来西亚就有。
1: 什么？
0: 第一个金标准啊，记好了，一定得是纯天然的。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马来西亚人家给皇室用的时候，这医疗团队第一个要求、嗯、纯天然的。马来西亚本身就是一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的国家，
1: 嗯，
0: 达到76%呢。所以说这个国家你记住啊，静时，他特别崇尚什么呢？自然。
1: 嗯，
0: 特别崇尚这种纯天然。几乎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所有的健康的产品一定得是纯天然的。比方说你看这个马来西亚本土的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好的产品，就将来有机会也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我也给推荐几款、
1: 嗯、
0: 之前也推荐过，以后大家伙需要我把马来西亚的好产品也给大家伙带来，
1: 便宜点
0: 这是必须的，是吧、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很多产品一定都是纯天然的？
1: 对，
0: 比如说他们本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脑血栓的产品，原料是什么呢？水蛭啊。
1: 嗯，
0: 咱们中国说有水蛭素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和人家马来西亚的水蛭素比完全不同。马来西亚的水蛭素它的浓度包括它的这个水蛭提取的里面的成分啊，我告诉你绝对是纯天然的，而且浓度是极高的，那你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对。
0: 还有专门治疗咳嗽的，当地叫咳嗽丸，用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蜈蚣
0: 啊。你也知道啊、
1: 嗯、我去过
0: 去过是吧，给你介绍过吧。
1: 嗯，
0: 咳嗽丸在当地非常流行，它的原材料就是蜈蚣。我还记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来西亚治疗这个就蚊虫叮咬的，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草药膏，
1: 青草膏。
0: 青草膏啊，
1: 对，我当时去马来西亚我买了10瓶回来呢。
0: 哎呦，我说这些你都不陌生。
1: 哎呦，我带了老多东西了，给我爸买的
0: 啊
1: 蜂毒的膏药，他治风湿的
0: 啊，对，
1: 给我妈买的蛇毒的面膜
0: 啊，
1: 还给我奶买的益生菌治便秘的，反正满满一兜子，您说的我全知道。
0: 哎呦你看看为什么这么有名，很多这个旅游的游客都带这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纯绿色的、
1: 嗯、
0: 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嗯、甚至我告诉你竟是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凡是健康的产品如果说你有一丁点的造假的话，比方说他们不是追求是纯天然的吗、
1: 嗯、
0: 好了，有关部门一旦检测出来里面有一丁点的化学成分的话，或者是用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当地的这个就类似咱们的这个公检法部门，他一定会重罚和严惩的。
1: 对啊，我就
0: 10年起的，我告诉你。
1: 当时导游给我们讲啊，说在很早之前皇室有一位拿督的弟弟，他就因为误用了假药而去世了、
0: 嗯、
1: 所以说拿督就颁发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0: 嗯、
1: 从那儿之后国家对于健康产品的管控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吧？
1: 包括入境的一些健康品呀、药品呀，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0: 没错，
1: 所以说在他们国家可以放心买，根本没有假货。就导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0: 没错，他说的，因为拿督的弟弟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有没有这方面原因？有这么一点原因，但是并不是完全是这种这个私心呐、啊、才颁布的这个法律、
1: 嗯，
0: 绝对是马来西亚对于这个国民的这种健康的重视。才颁布的这项法律
1: 是吧？
0: 如果有造假的，或者是有这个化学成分的话，这个法律要求判刑判的是特别重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就当时见到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就开始买买买了呗。
1: 对，人肉背回来的超累啊，特别累。
0: 那当时没有健康全球购，有健康全球购就不用你自己背
1: 了，我还用费这劲吗？
0: 是吧？直接邮到家里头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金标准，你要想入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产品，
1: 嗯，
0: 一定是符合纯天然的标准，
1: 对，
0: 才能入得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的法眼，
1: 没假的，没添加的，
0: 对，才能够通过他们的法律。所以说，咱们这个罗麻丹之所以能够被马来

0: 西亚皇室的认可，符合他们的法律规定，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罗麻丹里面完全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成分，
1: 嗯，
0: 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化学成分，
1: 嗯，
0: 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常年的吃一辈子也 OK 没问题，
1: 也 OK 没问题。
0: 你看
1: 这是第一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金标准罗麻丹符合了是吧，
1: 嗯，
0: 还有第二个金标准，
1: 嗯，
0: 第二个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 哎呀，这是硬道理硬拳头啊
0: 必须要有效果，没效果人家能用吗？
1: 对呢，
0: 是吧？
1: 用它干嘛呢？没效果。
0: 所以说当时咱们这个罗麻丹在给皇室成员使用之前，他们的这个皇室的医疗团队要进行常年的临床的评估，
1: 嗯，
0: 就像咱们过去这皇上吃饭一样，都有试菜的呀，
1: 知道那是试毒啊，
0: 对啊，你吃的有没有这个伤身体的情况啊，
1: 嗯，
0: 都有人先试菜的，你得安全了才能让皇上吃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看咱们罗麻丹符合了第一个金要求金标准，就是纯天然的，然后进行第二个金标准的这个评估，
1: 嗯，
0: 就是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给当地的200名的志愿者，就高血压的患者，就开始给他们服用这个罗麻丹，每天都在做严格的记录。这200位的志愿者还分为了3组，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高压、低压都高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这种是传统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二组是什么呢？高压高、低压正常。这样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讲，相对年龄要小一点，
1: 嗯，
0: 就是40岁、50岁啊，不到60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第三组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这种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压高，低压低，压差特别大的这样的患者人群，分为三组。第一期的临床实验用了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1: 其实他分这个三组的志愿者血压情况，基本上把常见的高血压的情况都涵盖了，
0: 都涵盖了。
1: 那90天之后血压改善的怎么样？
0: 这是第一期实验90天3个月，就看咱们罗麻丹的短期效果什么样。三个月之后，这三组的成员全都有这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第一组就是高压、低压都高的传统高血压的患者，3个月90天之后。高压低压全都下降30%，
1: 嗯，
0: 全都下来了。第二组不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患者吗？
1: 嗯，
0: 90天之后，每一个临床的这样的患者高压平均下降2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低压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正常，
1: 哦，
0: 就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那种
1: 全降了，
0: 你高压降下来低压也跟着降了，
1: 嗯，
0: 人就开始迷糊头晕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第三组高压高低压低这样的患者，压差大的患者，同样是90天之后，高压平稳的下降，低压所有的患者上升了15%。
1: 嗯，
0: 你看看它不降下来反而上升了15%。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它的调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0: 对，
1: 那这算是通过了马来西亚皇室医疗队的把关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对，
0: 也印证了咱们这个罗麻丹不是在给你降压，而是在调理你的血压。
1: 对，调压。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组实验下来以后，完全的通过了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的这个临床的评估，然后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才能够放心的安心的能够用上。
1: 嗯，
0: 然后自从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用上咱们的罗麻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马来西亚天气不是炎热吗，
1: 嗯，
0: 没有出现过天气一旦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血压出现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完全没出现过，
1: 嗯，
0: 所以说马来西亚皇室成员他的寿命也在每年逐渐的延长。
1: 是，
0: 你看看包括这总理马哈蒂尔，他就是常年的用咱们中国研发的罗麻丹调整他的血压，70几岁啊，到现在99岁了，
1: 真高寿
0: 啊！70几岁的时候血压我跟你说还忽高忽低的呢，天天跟这个血压搏斗
1: 呢。搏斗呢，
0: 自从用上咱们罗麻丹，岁数大了90多岁了，你看现在血压反而没
1: 平稳了，
0: 平稳了，就是用这个罗麻丹人家这个调控过来的，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血压过高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99岁了完全没有，这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
1: 那老师啊，咱们大伙儿等不及了，咱们大伙儿也需要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来稳定血压。

0: 压来避免心梗、脑梗的产生。
1: 对，
0: 那什么时候给大家带来呢？
1: 等不及了
0: 等
1: 是
0: 不
1: 吧？
0: 及了。
1: 这个事儿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咱不带忽悠的，是吧？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办，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罗麻丹那是红腔国医，专门给特殊的重要的人士用的，这不是面向咱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你要想搞这个活动，把这个产品这个面向大众的话，你知道吗？就是牵扯的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太多了，你需要各个部门得审批呀，得签字啊。而且，静止，我给你透露点内幕吧。就现在还有一个部门，尤其这个部门的领导比较死性，他就不给我们签字。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总之啊，就是我在动用一切的关系和人脉，在想尽一切的办法，争取把他给搞定了。这个部门搞定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快了。
0: 谢谢老师啊，咱们走流程一定是耽误时间的，但是也不给老师太大的压力。那您说快了，他肯定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
1: 这个我尽量啊，我尽量 啊。
0: 所以咱们大伙儿想要用上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赶快，咱们提前打电话先占个名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梁老师，我每天吧都在听你的节目。
6: 哦，
7: 你不知道，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
6: 哎呦，谢谢您。
7: 我觉得梁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说的也有意思。我是那种死气沉沉的。你说在你那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呢。
6: 好。
7: 这不，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啥时候能有呢？我这心里着急了。
6: 着急要用是吧？
7: 对对对，着急用呢。
6: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这替大家伙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伙为了生活，为了看病，为了治病，可以说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啊。咱们这一直在跟这个病啊这打交道啊，是吧？所以说呢，
7: 对对，
6: 我真的希望啊，咱们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丝的快乐和一丝的轻松。包括你说的要着急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得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好不好？跟我说一说啊。
7: 好好。我现在的情况吧不太好。
6: 哦。
7: 我今年70了，这高血压吧有8年多时间了。
6: 哦。
7: 你说现在这个高压150多，有的时候160，你低压吧90左右，
6: 低压才90啊，哎呦，
7: 你前年突发过一次心梗，有一天吧，我帮闺女带孩子，我闺女生孩子晚，快40的时候才有孩子，她婆婆那人隔夜，哎呦，这脾气不好，总挑事，
6: 哎呦，
7: 帮我闺女带孩子，还问我闺女要生活费。你说哪有这样的老人，你不搭点儿也就算了，你还问孩子要钱，那不是你亲孙女吗？
6: 哎呦，这个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评判呢？咱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是吧？我只能劝劝您呢，就是你呀、啊、也别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你想呗，这小孙女儿，你说从小跟着你长大了，不也还是跟你亲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对对，听梁老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一下子敞亮了不少。这孩子吧，确实跟我亲，
6: 对吧？
7: 哟，总是叫，唠唠的叫着，他都离不开我。
6: 多好！
7: 那回啊，我心梗犯病了， 你不知道可怕还。

0: 子吓坏了
1: 啊！
0: 你我在厨房做饭的功夫，哎呦我不行了，前胸啊后背疼，哎呦这汗嘛顺脑袋流，
1: 嗯，
0: 一下子啊就栽倒了。还是我孙女跑出去啊找的邻居，
1: 哎、
0: 这个邻居啊帮打的120，才算是捡回一条命。
1: 你看看你这是小孙女，你说没白疼吧？这小孙女就是来报恩的呀，我跟你说，你没有小孙女，你不人不就完了吗？人家把你救了，这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0: 哎，就是到医院直接送 ICU 了。
1: ICU 啊，
0: 然后、
1: 哎、
0: 哎对，然后装了3个支架
1: 啊。
0: 哎呦，我一提起这事吧我挺生气的，你不知道。
1: 嗯，
0: 不是国家有政策吗？现在支架不像以前那么贵了。
1: 嗯，
0: 我就合计说那下就下吧。
1: 现在国产的确实便宜了，一个支架也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
0: 就是啊，我合计啊，3个也就几千块钱。
1: 嗯，
0: 哎呦，万万没想到，支架是不贵，但是其他的叫什么辅助器具的，还有什么手术费啊、
1: 嗯、
0: 用药乱七八糟的费用，照以前贵多了。下3个支架，前前后后花了6万多块钱了。
1: 哎呦，花6万多呢。要不怎么说这个应了那句老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换汤不换药，是不是、啊、背着抱着一边沉，你看里里外外还那个数。
0: 哎呦，你不知道当时气得我又差点心梗了。
1: 嗯，
0: 关键我这心脏它还是没好。
1: 哦，
0: 这心啊一会跳得快一会跳得慢。
1: 嗯，
0: 还总像针扎似的疼。
1: 嗯，
0: 隔三差五吧还犯那个心绞疼。
1: 嗯，
0: 它不光疼还喘不过气来了。
1: 哦，
0: 出气都出不上来了。
1: 嗯，
0: 哎呀那憋闷呐，我自己啊都怕拿口气上不来，都给我憋死。
1: 哦，
0: 你说晚上睡觉啊躺不下，只能靠着墙睡。
1: 嗯，
0: 没睡一个好觉，你不知道啊折磨人啊，这血压吧也居高不下的。
1: 哦，下不来血压。
0: 现在这血压又高了。
1: 嗯，
0: 高压178呢。
1: 高压能达到170-180了，低压多少？当时
0: 低压60那样了。
1: 低压才60啊！哎呀，
0: oh.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因为你高压178，低压才60，高压高，低压低，这个脉压差这么大，我告诉你啊，就好像是什么呢？用这个衣服夹子反反复复夹你的血管一样，夹住了再松开，夹住了再松开。我告诉你，这么一来的话，对你这个心脏的血管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你这种压差这么大的话，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心梗的二犯，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0: 哎呀，我现在啊都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0: 那血压还是不好，你不好都愁死我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常规的降压药啊，它都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比如说它扩张你的血管，对吧，让你的血流阻力减少，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但是对于你这种压差大、高压高、低压低的患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好使，它就像反反复复吹一个硬化的气球一样，结果就有两种，一种是这气球彻底的吹不起来了，第二种就是这气球啊都已经硬化了，你反反复复吹的就给吹爆了。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就靠这种降压药你去降压的话，我告诉你啊，要么它是不起作用，要么的话它会有心梗和脑梗的二次的风险，就是可得注意。
0: 那可怎么办呢？用血压调节剂能不能有用呢？
1: 你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血压调节剂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要用的话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管来作用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机制的。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大调节血压的机制，你还记得在哪三个地方吗？
0: 有，这个是脖子，
1: 脖子，
0: 心脏，
1: 心脏，
0: 还有一个好像是肾吧。
1: 哎，对，你看这三个位置，脖子这儿叫颈动脉窦，心脏这个位置叫主动脉弓，肾脏这儿叫肾上腺，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专门调控平衡我们人体血压的。所以说你看年纪小一点的健康人，你看他遇见了什么事儿了，吵吵了，或者是跟人这个斗气儿了，你看血压也会一下子高，但是高完了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能够平衡下来，就能下来，人家也不用吃降压药啊。为什么？就是靠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机制平衡我们的血压。但是岁数大的人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岁数大了，器官组织是不是就开始出现老化了？
0: 嗯，对。
1: 那么同样我们平衡血压

0: 的这个机制它也老化的也不灵敏了啊，就像咱们以前这个农村大院这个大铁门一样，年头长了就推不动了呗，那咱就得怎么办呢？往这个门轴上得浇点油啊，是吧？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这三个调节机制这浇油一样，它可以让我们人体的三大调节机制恢复它的灵敏度，重新的工作起来。而且你这么做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是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就是你血压高的话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的话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让我们的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能够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水平线上，这是一般降压药做不到的，因为降压药它只能降血压呀，而且越降越低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等你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之后啊，一般来讲3到6个月吧，3到6个月你看你的血压吧，血压会一种平稳式的一种平衡然后下来，平稳的稳步的这种下降。同时呢，你现在不是心脏也不舒服吗？就是高血压带来这个心脏的毛病嘛，比如说心慌啊，心跳不规律啊，是吧？胸闷呢，气短呢，我告诉你这些都会慢慢的缓解的。那你心脏调节好了，你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白天做个饭呢，这帮闺女再带孩子，我跟你说就不成问题了，是吧？更主要的是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心绞痛啊心梗的再次发作了，这是非常好的啊。
1: 有，这可挺好
0: 啊，放心吧。
1: 那我啥时候能用上呢？我现在就关心这个事，我能不能你看提前报个名，等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有货了，你看第一个给我，
0: 第一个给我。你现在呢你可以提前报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提前报名没问题。那什么时候有呢？我估计也就这么两天的事了，这两天呢你就多关注节目，估计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很快很快就会和大家伙见面了啊。
1: 好，那谢谢啊梁老师，太感谢
0: 您。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再见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呦，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梁老师呀，我现在整天就感觉到特别闹心。
4: 闹心？怎么闹心呢？哎呦。
5: 你看我今年也是刚50岁，
4: 刚50岁啊。
5: 嗯，最近这半年吧，我也不知怎么了，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4: 嗯，
5: 整天看什么都不顺眼，就是你说人走个路，看到那上面有那小石头，我恨不得都踹两脚。
4: 哎呦，这脾气挺大呀！哎呀，
5: 哎呀，跟你说呢，这是在家吧，就是跟我爱人。
4: 嗯。
5: 哎呀，我都是轰挑鼻子竖挑眼的，不是说鞋放的不对呀、
4: 啊，
5: 就是说他在屋里喘气声音大呀。
4: 嗯、
5: 关键啥，我自己吧还气得浑身老是冒汗。
4: 哦，
5: 你看我有时候就是坐在那里吧，就是什么都不干。
4: 嗯，
5: 哎呦，这脖子上呀，现在就全都是汗，
4: 全都是汗啊。
5: 啊、嗯，心里那个就是那个上老是上那个无名火
4: 啊。
5: 哎呀，我晚上吧我还睡不着，
4: 睡不着。嗯，
5: 我有时候好像就特害怕动静。
4: 嗯，
5: 你说有时候就是哪里突然一下子就楼上像掉个东西干啥的、
4: 嗯、
5: 哎呦把我这心吓得头头头头就感觉到要跳到嗓子眼那种似的。
4: 嗯，
5: 你看我还特别爱哭，你说那么大个人了，
4: 哦，
5: 人家有时候我就觉得没说我啥吧，家里有时候我、这老伴儿啊，我这眼泪啊就掉下来了
4: 啊，就是气的就哭了。哎呀，
5: 哎，是
4: 嗯
5: 啊、你看这实在不行，老伴说你去检查去吧，我前几天去医院检查。
4: 嗯、
5: 大夫说我这是更年期。
4: 更年期，哎呦，哦。
5: 嗯，我就想问问你梁老师，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赶快让我解决解 决,
4: 解决，
5: 我现在自己都感觉不认识我了似的。
4: 其实啊你这个情况啊，你就是一说你的年龄，包括你一说你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就知道了、
5: 嗯、
4: 你这就是更年期。嗯啊，如果在临床上的话呢，我们可以定义为叫更年期综合症。
5: 哦，
4: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啊，它可不是病。你要把它当成病来这个治疗的话，我跟你说，那就路就走歪了，而且你也治不好，将来还会治出大问题来。更年期是什么？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生理的变化。我们只要采取一些方法，采取一些生。

0: 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就可以了啊。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不知道这些方法的话，你没过好它的话，你今年五十岁，可能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很多的慢性疾病就该找上门来了。所以说，更年期这一块一定要重视，尤其是女同志。为什么我说更年期它不是病呢？它是我们人呢，尤其是女同志啊，到了49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的卵巢的功能开始减退了，开始消失了，然后雌激素的水平开始大量的减低，大量的分泌不足，它就会导致卵巢功能减退啊，消失啊，然后随之而来的面临我们一系列的所谓的临床的表现。但是一定要重视它，不重视它的话，没有调理好或者方法不当，就说的你到医院开药去了，我告诉你将来就会有大问题。
1: 我现在盗汗就是比较严重，
0: 盗汗比较严重，我没跟你说吗？它就是生理周期带来的一个变化。我教你一些方法，你看比你用药强。你这样啊，你到中药房就买一种中药就行，叫五倍子。
1: 五倍子。
0: 对，五倍子。这五倍子我不让你吃，记住了啊，五倍子啊，每次用9克就行。
1: 九克，
0: 然后给它磨成粉，用水呀、给它调成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个五倍子的药糊啊，你用纱布啊给它固定住了，给你贴在哪儿呢？贴在你肚脐上。
1: 哦，贴肚脐上。
0: 对，贴肚脐上。一般来讲症状不是那么严重的，一次就让你这个盗汗的情况就能给你缓解住了、
1: 太好了。
0: 但是你要是有的人啊，就是时间长了这个盗汗的比较严重，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可以口服什么？口服西洋参。
1: 西洋参
0: 不是让你吃下去的、就是西洋参片切成小片在嘴里头含着。
1: 行
0: 啊，然后呢，你现在这种情况平时得喝点豆浆，能够补充你这个身体当中的大豆卵磷脂，也是能够帮助咱们平安度过更年期的一个好方法。
1: 太好了，
0: 这些方法你看没有一个是用药的，但是你用好了比你用药要强得多得多，更主要的是不会给我们将来有一些重大疾病留下隐患。把这些方法用上，然后呢，你过个半个月左右或者一个月之后，可以再给我来个电话，我看你的效果。如果这些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我再给你调整，
1: 好
0: 吧？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除了给大家伙讲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保健养生、调理疾病的知识之外，我们的平台还有很多好的高端的一些保健食品呢、功能食品呢、包括药品呢、包括营养素啊，这些东西尤其是像你针对更年期的这个作用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需要什么就在咱们平台留言，好不好？
1: 哎呦，那真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
1: 谢谢你举办了那么好的这个平台给我们真是我们广大听众的一个福气，
0: 应该的。
1: 那我就不打扰您宝贵的时间了，
0: 按照我的方法来吧。啊，
1: 好
0: 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
0: 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宝叫东格阿里吗？
6: 东格阿里。
0: 现在我告诉你，你再去这个马来西亚旅游的话，旅游大巴上的这些导游他推荐你的就不是这个东格阿里了，
6: 换了，
0: 一定给你推荐这个罗麻丹。
6: 哦，
0: 因为现在啊，马来西亚的罗麻丹的地位跟他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东格阿里已经完全齐平了，而且在马来西亚啊，一盒咱们中国产的这个罗麻丹要卖到2000多林吉特啊，林吉特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货币嘛，两千多林吉特相当于咱们人民币3000多块钱。
6: 你看，光说不练假把式，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7: 对呀，
6: 那说明什么？只能说明。

0: 罗麻丹它的调压的效果一等一等好，才能够被马来西亚的皇室这么认可，
1: 那当
0: 然
1: 了，
0: 全民这么认可。
1: 对呀，所以说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常年就用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整他们的血压，保证他们的性命的安全。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一位马来西亚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
0: 谁呀？是明星吗？
1: 不是明星，但是盛世明星。
0: 哦，
1: 你要说他是明星吧，也可以，因为他的名字啊，和这个英国的女王是齐名的。
0: 哦，
1: 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
0: 哦，
1: 啊，1925年生人，你算一算，比这个英国的女王还大一岁。
0: 对。对
1: 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一辈人啊，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
0: 嗯，马哈迪尔。
1: 对，你就是你怎么能听过呢？你岁数小啊，应该不知道啊。
0: 去马来旅游的时候
1: 啊，
0: 就当地我就看到很多他的画像。
1: 这么回事啊？
0: 真的是啊，他在93岁高龄的时候还参选了马来西亚的总理。
1: 没错，嗯、
0: 是不是、啊、还创造了高龄当选总理的记录？
1: 对，就是他，
0: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1: 马哈迪尔是吧？
0: 嗯、
1: 所以说，静时啊，你记住。这个马哈蒂尔啊，他不只是政界的明星，
0: 嗯，
1: 更是我告诉你，健康的明星。
0: 对，高寿啊。
1: 对啊，他更是一个健康的明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为什么他是一个健康的明星代言呢？因为这个马哈蒂尔啊，他在70岁的时候，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模一样。
0: 嗯，
1: 到70岁的时候，完了患病了，得什么病呢？就是咱们说的高血压。
0: 哦，
1: 但是咱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50岁就有了，但是他呢，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和高血压，我跟你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战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
0: 但是他93岁那年当选了国家的总理，
1: 嗯，
0: 那业务是非常忙的，
1: 那肯定的，
0: 国家大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处理，从早到晚。
1: 对，
0: 如果说高血压的话，早就倒下了呀。93岁高龄，高血压，他还能坚持这么多年吗？
1: 能想到不？根本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
1: 因为一个总理，总理相当于什么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男主外，女主内。总理是什么？就是专门主内的。
0: 嗯，
1: 就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就是鸡毛蒜皮的事，
0: 操心呢，
1: 都得靠他呀。这就是总理的活儿啊。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曾经说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在国外开展了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咱们中国已经落户3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已经做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了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
0: 嗯，
1: 我们当时会经常的在全世界各国家开一些学术研讨会，当然这里头就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而且马来西亚皇家科学院里面很多的专家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300多人团队的组成的成员，
0: 嗯，
1: 那么我们当时在马来西亚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你知道研究的课题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是针对这高血压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高血压在他们国家是一个高发的疾病，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的很多学术研讨会都是针对高血压的学术研讨。
0: 嗯嗯，
1: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很特殊，有一次这个学术研讨会是我带队去的，而且那次研讨会呢，他的发起人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佬级的人物，也巧了，当时是我带队参加的，所以说通过那次的学术研讨会，因为他发起人是马哈蒂尔嘛，人家在这次研讨会当中爆料了很多咱们关于高血压的一些内幕，
0: 内幕爆料，
1: 所以说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内幕啊。马哈蒂尔，我告诉你，他在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的使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降压的产品，
0: 嗯，
1: 当然用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国家本土的一些降压产品了，比如说啊，就当时他用的最多的一款就是这个所罗门进口的向天果，
0: 嗯，
1: 这个向天果是一种降糖降压的一个非常好的果实，
0: 哦，
1: 所罗门进口的，当时他就常用这个，还有一些他们本土的一些降压的一些方剂，因为他也是中草药的一个大国嘛，
0: 对，
1: 有很多的降压的方剂，但是用了1年2年之后，所有的这些方法效果都开始不理想了，就刚开始用点还好点，用个几年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说他就把一些降压的产品的目标开始投向哪儿了，

0: 投向国外了。
1: 嗯，着眼全球，给自己找最好的、
0: 啊、对，开始搜罗其他国家的一些好的这个降压的方法、降压的产品了。
1: 你看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一比就出来了啊。咱普通人呢、哎、看个病挂号开药，哎呀很费劲儿啊。
0: 那是啊，
1: 但是一国总理一个招呼，全世界最好的降压产品纷纷摆在眼前，随便挑吧。是不是差距就这么大？
0: 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1: 是
0: 不是
1: 就这么大啊。
0: 这个事儿呢，其实咱有的时候就说，天底下哪有绝对公平的事儿？
1: 它也正常，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得接受这种现实。
1: 接受，
0: 谁叫人家是一国总理啊？确实，人家打个电话，可能全世界好的产品就都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也不用这个心理不平衡。那么，就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以前你要想用到和这个人家马哈蒂尔一样的马来西亚皇室同等的产品，我告诉你，咱们都是做梦。对吧，你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出现，跟这个马哈蒂尔用同样的产品，咱们也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也可以实现啊。
0: 你刚才说的这种心理不平衡，咱们就解决这种不平衡呗、
1: 嗯、
0: 你现在是不是也就实现了？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可以把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好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一些健康的好产品，我就摆在大家伙面前。
1: 嗯，
0: 而且还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源头直采，
1: 多好啊！
0: 你看，
1: 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办不到的，对不对？
0: 这个话说的有点大了、啊，
1: 办不到。
0: 咱不能说是健康全球购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会有更多的资源。
1: 对。
0: 那么我说这个话主要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伙，现在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优势，就可以让大家伙用到全世界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背后没有300多人的这个人脉资源的话，
1: 嗯，
0: 那你其实就算有好的产品，你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了，我告诉你，静时，我实话实说，连我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哪个国家有好产品。
1: 对，软硬的实力嘛，
0: 对吧？我都不一定知道。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视剧叫《大宅门》，
1: 知道啊？
0: 大宅门都看过吧？
1: 嗯，
0: 老白家是吧？
1: 嗯。
0: 老白家靠什么立住脚的？不就是藏在这个他那个碑匾后面的一个秘方吗？
1: 嗯，
0: 祖传下来的一个秘方吗？成就人家老白家的吗？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东西，
1: 嗯，
0: 都有好产品，
1: 都有。
0: 那么这些好的产品往往都是秘而不传的，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帮助的那些天然的无公害没有毒副作用的好产品，都是被保护的，咱们国家也不例外。好的这个方子，好的这个产品，一定是国家级的，一定是保护的，
1: 就直接写着国家保密配方。
0: 对，很多都是不对外开放的，普通老百姓你在市面上你根本看不着的，你根本不知道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咱们说的中国咱们自主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我说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而且它是给谁研发的？当时真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研发的，真的给是国家级的一些重要的人士研发出来的。如果说那次就是研讨会，假如我有点别的事儿我没去参加，我告诉你静时，如果真的我那次没去马来西亚的话，没参加那次学术研讨会的话，说实话到今天为止我可能都不知道有罗麻丹，有咱们中国的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1: 罗麻丹是您去马来西亚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才见到的？
0: 我才知道的，你看看、
1: 哦、那是什么情况下让您见到的呢？
0: 就保密的程度都到这种级别了、
1: 哦、
0: 你看看，我一个中国人得到国外才知道，
1: 您讲讲
0: 我们中国才有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当时吧，马来西亚的总理就是那个他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嘛，所以说他们国家特别重视这个血压的调节的方法。那么当时我带队参加这次研讨会，就是专门的来研讨这个皇室的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说白了，静时吧，我跟你讲，说是当时这次是学术研讨会，其实就是马哈蒂尔号召各个国家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科研团队，你都来。来干嘛呀？
1: 你给我讲讲什么做高血压
0: 对了，把你们各个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好的调理血压的产品呢、啊、调理血压的这个方法呀，你都带来，
1: 嗯
0: 啊，让我来挑挑，
1: 也是人之常情。
0: 其实他是有这个心里的小九九的，
1: 嗯
0: 啊，有这个意思的，都拿出来。当时咱们国家的代表洪强国医，就这个季老，就在这次研讨会上

0: 他这个自主研发的专门给咱们国家高级人士国家级的这个特殊人士用的就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拿出来了。那么同时呢在这次研讨会上季老把这个罗麻丹拿出来之后还专门的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是介绍他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伙讲解了罗麻丹调理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那罗麻丹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机制，竟时我都讲了很多遍了。
1: 嗯，
0: 你拿着小本子，
1: 你要考我
0: 小本子记没有？
1: 我记了呀，我都记到心里
0: 了啊，是吗？
1: 考我真的能答上来
0: 啊？你说，
1: 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和常规的降压药它是完全不同的。
0: 没错，
1: 常规的降压药呢，它是通过扩张血管，
0: 嗯，
1: 抑制心率。损伤了我们的器官的方式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0: 对了，
1: 对不对？时间久了，我们就会造成各种各样严重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的眼病啊，高血压的肾病啊，高血压的心病啊，高血压的脑梗啊等等，这就是常规降压药的副作用。
0: 对了，没错，
1: 我们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它不损害我们的器官，
0: 嗯，
1: 通过恢复人体的三大调压机制的敏感性，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看
1: 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脖子颈动脉窦。还有呢就是主动脉弓，再有就是肾上腺素肾上腺来调节，
0: 对，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本能的调节血压的位置、
1: 哎、对呀、啊、让我们恢复了人体本身对血压的这个调节能力，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降压药，一直说嘛没有讲它降压，而是调节血压，可高可低，双向调节，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0: 就是你高压高了给你降下来，
1: 低
0: 压
1: 低
0: 了
1: 给你升上去，
0: 给你升上去，双向调节，一百分啊，
1: 一百
0: 分，对，下节目给你个小红花啊。
1: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得比我还仔细，能给大家点个赞，
0: 对，
1: 因为这两天我们是学习就要有成绩嘛。
0: 我相信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这个作用机理，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大家伙儿通过这两天的讲解应该是记得很清楚，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
1: 嗯、
0: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啊，我告诉你啊，竟是不下上百种的产品。
1: 嗯、
0: 那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呦，咱们这产品我几乎都得到了，用不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百款的产品，那可能是针对上百种的疾病的。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患者，
1: 嗯，
0: 我适合不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有针对性的来选择。那我给大家伙选择产品，可能是更多的人就是都得照顾到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自主选择。那怎么来选择？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病病根在哪儿。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自己用的药用的产品，你比如说就是咱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咱们得知道我们选择这个罗麻丹，也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怎么给我们降的血压。
1: 对，我们要明白，
0: 一定要懂，咱不能盲目的选择。你这个一定要研究懂了之后，其实是对咱们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啊，千万别像以前的糊里糊涂的，啥也没听明白呢，啥也不知道呢，人家说啥你就吃啥，那是不行的。
1: 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季老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给我们介绍这个罗麻丹它是如何的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这个介绍完了之后，你知道吗，静石，在场的所有的各国家的专家和教授，
1: 嗯，
0: 眼睛都亮了。
1: 嗯，
0: 我就看着这身边的人就感觉这眼睛里像冒火一样，
1: 嗯，
0: 是吧？而且
1: 一亮，
0: 对，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个也有这个专家和学者呀，当即就成立了什么呢，专项小组，
1: 行动力还很强啊。
0: 对呀、
1: 啊、
0: 专项小组马上就成立了。这个专项小组干嘛？就是对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进行深入的临床的研究。
1: 对，
0: 你看，
1: 就是人家也是很谨慎的，光听你介绍肯定不行，
0: 那不行，
1: 要严苛的研究一番。
0: 这有点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这个再给大家伙选择这个产品，有点像。
1: 对，
0: 就是很多一些民企啊、药企啊，包括上市公司啊，
1: 嗯。
0: 都想着这个找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
1: 嗯，
0: 想把他们的好产品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上，
1: 嗯，
0: 你介绍完了不行，
1: 我要考核，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我们一定要亲自的派人进入到你们的研发部门，
1: 嗯，
0: 包括你的厂区，
1: 嗯，
0: 包括你的这个生产线，
1: 嗯，
0: 然后进入深入的研究，我不听你的，我要自己看，看完了之后把你的产品要放在我们的临床上，进行临床试验。所有都通过了，你的这些产品才能

0: 能够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一点，你更何况人家是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是不是？人家国家当然也得这么做。不像咱们说净食，你信任我，咱俩关系也好，我说净食这东西好，你拿去用吧，你二话不说拿就用了。那可不行。马来西亚人家总理用的，给皇室成员用的，那一定是金贵着呢，所以说他肯定要花

0: 健康的一些产品都要经过这个医疗团队来进行把关。
1: 嗯，
0: 你得是通过这一关了才能够皇室成员能够使用。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团队，皇室的这个医疗团队，我告诉你啊，什么产品一定要先满足他们两个硬性的金标准。
1: 金标准是什么？
0: 这两个硬性的金标准可能在其他的国家都没有，马来西亚就有。
1: 什么？
0: 第一个金标准啊，记好了，一定得是纯天然的。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马来西亚人家给皇室用的时候，这医疗团队第一个要求，纯天然的。马来西亚本身就是一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的国家，
1: 嗯，
0: 达到76%呢。所以说这个国家，你记住啊，就是它特别崇尚什么呢？自然，
1: 嗯。
0: 特别崇尚这种纯天然，几乎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所有的健康的产品一定得是纯天然的。比方说你看这个马来西亚本土的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好的产品，就将来有机会也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我也给推荐几款，之前也推荐过，以后大家伙需要我把马来西亚的好产品也给大家伙带来，
1: 便宜点
0: 这是必须的，是吧？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很多产品一定都是纯天然的？
1: 对，
0: 比如说他们本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脑血栓的产品，原料是什么呢？水蛭啊。
1: 嗯，
0: 咱们中国说有水蛭素，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和人家马来西亚的水蛭素比完全不同。马来西亚的水蛭素它的浓度包括它的这个水蛭提取的里面的成分啊，我告诉你绝对是纯天然的，而且浓度是极高的。那你这效果能差得了吗？
1: 对。
0: 还有专门治疗咳嗽的，当地叫咳嗽丸，用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蜈蚣
0: 啊，你也知道啊，
1: 我去过，
0: 去过是吧？给你介绍过吧。
1: 嗯，
0: 咳嗽丸在当地非常流行，它的原材料就是蜈蚣。我还记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来西亚治疗这个就蚊虫叮咬的，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草药膏，
1: 青草膏，
0: 青草膏。
1: 对，我当时去马来西亚，我买了10瓶回来呢。
0: 哎呦，我说这些你都不陌生。
1: 哎呦，我带了老多东西了，给我爸买的
0: 啊
1: 蜂毒的膏药，他治风湿的
0: 啊，对，
1: 给我妈买的蛇毒的面膜
0: 啊，
1: 还给我奶买的益生菌治便秘的，反正满满一兜子，您说的我全知道。
0: 哎呦，你看看为什么这么有名，很多这个旅游的游客都带这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纯绿色的，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甚至我告诉你，竟是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凡是健康的产品，如果说你有一丁点的造假的话，比方说他们不是追求是纯天然的吗？
1: 嗯，
0: 好了，有关部门一旦检测出来里面有一丁点的化学成分的话，或者是用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当地的这个就类似咱们的这个公检法部门，他一定会重罚和严惩的。
1: 对啊，我就
0: 10年起的，我告诉你。
1: 当时导游给我们讲啊，说在很早之前，皇室有一位拿督的弟弟，他就因为误用了假药而去世了，所以说拿督就颁发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从那儿之后，国家对于健康产品的管控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吧？
1: 包括入境的一些健康品呀、药品呀，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0: 没错，
1: 所以说在他们国家可以放心买，根本没有假货。就导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0: 没错，他说的，因为拿督的弟弟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有没有这方面原因？有这么一点原因，但是并不是完全是这个私心呢、才颁布的这个法律，绝对是马来西亚对于这个国民的这种健康的重视才颁布的这项法律，是吧？
1: 是的。
0: 如果有造假的，或者是有这个化学成分的话，这个法律要求判刑判的是特别重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就当时见到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就开始买了呗。
1: 对，人肉背回来的超累啊。特别累。
0: 那当时没有健康全球购，有健康全球购就不用你自己背了，
1: 我还用费这劲吗？
0: 是吧？直接邮到家里头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金标准，你要想入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产品，
1: 嗯，
0: 一定是符合纯天然的标准，
1: 对，
0: 才能入得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的法眼，
1: 没假的，没添加的，
0: 对，才能够通过他们的法律。所以说咱们这个罗麻丹之所以能够被马来西亚皇室的认可，符合他们的法律规定，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罗麻丹里面完全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成分，
1: 嗯，
0: 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化学成分，
1: 嗯，
0: 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常年的吃一辈子也 OK， 没问题，
1: 也 OK， 没问题。
0: 你看，
1: 这是第一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金标准罗麻丹符合了，是吧？
1: 嗯。
0: 还有第二个金标准，
1: 嗯。
0: 第二个金标准是什么？

0: 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 哎呀，这是硬道理，硬拳头啊！
0: 必须要有效果，没效果人家能用吗？
1: 对呢，
0: 是吧？
1: 用它干嘛呢？没效果。
0: 所以说，当时咱们这个罗麻丹在给皇室成员使用之前，他们的这个皇室的医疗团队要进行常年的临床的评估。
1: 嗯，
0: 就像咱们过去这皇上吃饭一样。都有试菜的呀，
1: 知道那是试毒啊。
0: 对呀、啊，你吃的有没有这个伤身体的情况啊、
1: 嗯？
0: 都有人先试菜的，你得安全了才能让皇上吃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看咱们罗麻丹符合了第一个金要求、金标准，就是纯天然的，然后进行第二个金标准的这个评估。
1: 嗯，
0: 就是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给当地的200名的志愿者，就高血压的患者，就开始给他们服用这个罗麻丹。每天都在做严格的记录，这200位的志愿者还分为了3组。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高压、低压都高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这种是传统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二组是什么呢？高压高、低压正常这样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讲，相对年龄要小一点，
1: 嗯，
0: 就是40岁、50岁啊。不到60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第三组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这种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压高，低压低，压差特别大的这样的患者人群分为三组。第一期的临床实验用了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1: 其实他分这个三组的志愿者血压情况，基本上把常见的高血压的情况都涵盖了，
0: 都涵盖了。
1: 那90天之后血压改善的怎么样？
0: 这是第一期实验，90天3个月、哦、就看咱们罗麻丹的短期效果什么样、
1: 嗯、
0: 3个月之后这三组的成员全都有这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第一组就是高压低压都高的传统高血压的患者，3个月90天之后高压低压全都下降30%，
1: 嗯，
0: 全都下来了。第二组不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患者吗？
1: 嗯，
0: 90天之后每一个临床的这样的患者高压平均下降2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低压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正常。
1: 哦，
0: 就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那种
1: 情况，全降
0: 了。你高压降下来，低压也跟着降了，
1: 嗯，
0: 人就开始迷雾头晕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第三组高压高低压低这样的患者，压差大的患者，同样是90天之后高压平稳的下降，低压所有的患者上升了15%。
1: 嗯，
0: 你看看它不降下来反而上升了15%。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调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0: 对，
1: 那这算是通过了马来西亚皇室医疗队的把关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也印证了咱们这个罗麻丹不是在给你降压，而是在调理你的血压。
1: 对，调压。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组实验下来以后完全的通过了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的这个临床的评估，然后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才能够放心的安心的能够用上。
1: 嗯，
0: 然后自从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用上咱们的罗麻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马来西亚天气不是炎热吗、
1: 嗯、
0: 没有出现过天气一旦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血压出现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完全没出现过、
1: 嗯、
0: 所以说马来西亚皇室成员他的寿命也在每年逐渐的延长。
1: 是，
0: 你看看包括这个总理马哈蒂尔，他就是常年的用咱们中国研发的罗麻丹调整他的血压，70几岁啊，到现在99岁了，
1: 真高寿
0: 啊！70几岁的时候血压我跟你说还忽高忽低的呢，天天跟这个血压搏斗
1: 呢。搏斗
0: 呢，自从用上咱们罗麻丹岁数大了，90多岁了，你看现在血压反而没事，
1: 平稳了，
0: 平稳了，就是用这个罗麻丹人家这个调控过来的，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血压过高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99岁了完全没有，这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
1: 那老师啊，咱们大伙儿等不及了，咱们大伙儿也需要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稳定血压，来避免心梗脑梗的产生。
0: 对，
1: 那什么时候给大家带来呢？
0: 等不及了是吧？
1: 等不及了。
0: 这个事儿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咱不带忽悠的、是吧？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办。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罗麻丹那是红墙国医专门给特殊的重要的人士用的，
1: 嗯，
0: 这不是面向咱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你要想搞这个活动，把这个产品这个面向大众的话，你知道吗？就是牵扯的这个

0: 门可以说是太多了。
1: 嗯，
0: 你需要各个部门得审批啊，得签字啊。而且静时我给你透露点内幕吧，
1: 嗯，
0: 就现在还有一个部门，尤其这个部门的领导比较死性
1: 啊，
0: 他就不给我们签字，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总之啊，就是我在动用一切的关系和人脉，在想尽一切的办法争取把他给搞定了。这个部门搞定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快了。
1: 谢谢老师啊，咱们走流程一定是耽误时间的，但是也不给老师太大的压力。
0: 嗯，
1: 那您说快了，他肯定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
0: 这个我尽量啊，我尽量啊。
1: 所以咱们大伙儿想要用上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赶快，咱们提前打电话先占个名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梁老师，我每天吧都在听你的节目。
6: 哦，
7: 你不知道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
6: 哎呦，谢谢您。
7: 我觉得梁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说的也有意思。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
6: 嗯，
7: 你说在你那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呢。
6: 好，
7: 这不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啥时候能有呢？我这心里着急了。
6: 着急要用是吧？
7: 对对对，着急用呢。
6: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这替大家伙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伙为了生活，为了看病，为了治病，可以说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啊。咱们这一直在跟这个病啊这打交道啊，是吧？所以说呢，
7: 对对，
6: 我真的希望啊，咱们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丝的快乐和一丝的轻松。包括你说的要着急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得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好不好？跟我说一说啊。
7: 好好。我现在的情况吧不太好。
6: 哦。
7: 我今年70了，这高血压吧有8年多时间了。
6: 哦。
7: 你说现在这个高压150多，有的时候160，
6: 嗯，
7: 你低压吧90左右，
6: 低压才90啊，哎呦，嗯，
7: 嗯，你前年突发过一次心梗，
6: 嗯，
7: 有一天吧，我帮闺女带孩子，
6: 嗯，
7: 我闺女生孩子晚，快40的时候才有孩子，
6: 哦，
7: 她婆婆那人可以，
6: 哦，
7: 哎呦，这脾气不好，
6: 哦，
7: 总挑事，
6: 哎呦，
7: 帮我闺女带孩子，还问我闺女要生活费。
6: 嗯，
7: 你说哪有这样的老人，你不搭点儿也就算了，你还问孩子要钱，那不是你亲孙女吗？
6: 哎呦，这个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评判呢？咱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是吧？我只能劝劝您呢，就是你呀，也别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你想呗，这小孙女儿，你说从小跟着你长大了，不也还是跟你亲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对对，听梁老师这么一说，嗯，我这心里啊一下子敞亮了不少。这孩子吧确实跟我亲，
6: 对吧？
7: 哟，总是叫唠唠唠唠唠唠的叫着，
6: 嗯，
7: 他都离不开我。
6: 多好。
7: 那回啊我心梗犯病了，你不知道可把孩子吓坏了
6: 啊。
7: 你我在厨房做饭的功夫，哎呦又不行了，前心啊后背疼，哎呦，这汗嘛顺脑袋流，
6: 嗯，
7: 一下子啊就栽倒了。
6: 哦，
7: 还是我孙女跑出去啊找的邻居，
6: 哎，
7: 这个邻居啊帮打的120，才算是捡回一条命。
6: 你看看，你这是小孙女，你说没白疼吧？这小孙女就是来报恩的呀！我跟你说，你没有小孙女，你不人不就完了吗？人家把你救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最近问纯天然血压调节器的朋友特别的多啊。
4: 嗯，
3: 有的朋友还开玩笑呢，讲说要是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器，那咱们跟马来西亚皇室就享受同等的待遇了。是不是？
4: 就是跟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家贵族，咱们就是同等待遇了，是吧？
3: 嗯、对呀。
4: 确实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中国咱们研发的，这一说到咱们中国研发，就特别的自豪，是不是？
3: 那当然了。
4: 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贵族当中，确实啊，静时你知道吗、嗯？非常非常受欢迎。
3: 那当然了，你看啊，我2017年的时候去马来西亚去旅游，
4: 嗯，
3: 导游介绍说马来西亚也是草药的大国，
4: 没错没错。
3: 他们国家呢有一种顶级的草药，我记得是叫东格阿里，
4: 东格阿里没错，
3: 被称为马来人参国宝之一。
4: 对，
3: 就薄薄的几片，当时我们跟着旅行团去的嘛，
4: 嗯，
3: 要卖1000多块钱人民币呢。
4: 哎呦，
3: 你看我也知道这两年啊。罗麻丹，也就是我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4: 嗯，中国研发的，
3: 对呀、
4: 啊，
3: 已经是逐渐的取代了东格阿里这样的地位、
4: 嗯，
3: 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最青睐的天然的产品之一。
4: 对，
3: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这么受欢迎呢？
4: 就是咱们这个罗麻丹为什么受欢迎是吧？
3: 对呢，
4: 嗯，其实这一点啊，我们是有深入的研究的。
3: 嗯，
4: 你记住啊。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受重视和这个受青睐的话，一定是这款产品所调理的疾病在这个国家一定是高发的。那么咱们先说一下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这个气候啊是很特殊的。
3: 嗯，
4: 就静时你刚才说你也到马来西亚旅过游是吧、
3: 嗯、
4: 那太好了，你去过马来西亚，你到那边之后你什么感受吧？
3: 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热了。
4: 热哈，
3: 对，跟我们这三伏天差不多，穿着吊带短裤身上还直冒汗呢。涂防晒，反正旅游一周能比我出国之前晒个黑个3度吧。
4: 下得3个色是吧？
3: 对、
4: 哎、呀，但是这晒黑点好啊，都不说这个小麦色，小麦色是健康的表现吗？
3: 但女生喜欢白一点啊，不想黑呀、啊、一白遮百丑。
4: 对，一白遮百丑啊，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也懂，我也知道叫一白遮百丑。
3: 嗯，
4: 但是咱们这个黑和白先不论啊，咱就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气候常年的呀，就像咱们中国的三伏天一样。
3: 嗯，
4: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热带雨林性气候和这个热带季风性气候，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呢它没有

0: 明显的一个什么呢？四季之分。
1: 对，不像我们四季分明，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在马来西亚没有。
1: 嗯，
0: 常年的这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26度到30摄氏度之间，
1: 就全年都是夏天，全年都是三伏天。
0: 对，它是平均温度，所以说到那儿旅游你感觉热，这是很正常的，是吧？热呢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这种天气，这种常年的温度持续的这种升高的话，我告诉你啊，静时，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国尤其是北方啊，就是四季分明。
1: 嗯，
0: 你看在咱们全国来讲，可能唯独一个城市四季不太分明，就是这个三亚。
1: 嗯，
0: 除了这个城市，咱们中国特别好，四季都是分明的。
1: 对，
0: 春夏秋冬。
1: 嗯，
0: 那么春夏秋冬实际上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
1: 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对，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自然节律的。
1: 对，应天时。
0: 有机会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四季的养生学，有机会的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才是最养人的。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常年都是30度左右，常年都是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我告诉你，对人体的血压、人体的血管，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但据我所知啊，很多朋友一到了夏天，血压就是往下降的，
0: 往下走了，是吧？
1: 对，本来血压很高的朋友，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到夏天，血压自己就降下来了，降压药也不怎么吃了。
0: 静时，你说的非常对。
1: 对呀，
0: 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如果说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有这样的经历，一到夏天，我血压自己它就往下走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大家伙就高兴了。是吧，血压下来了，是不是就不吃降压药了？
1: 嗯，
0: 如果大家这么想了，而且你还这么做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1: 错了，
0: 大错特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夏天的时候温度升高的时候，即便你的血压下降了，也千万千万不能够擅自的停你的降压药。
1: 为什么呢？
0: 非常危险啊，这种想法和做法。哦，为什么？是吧，因为你想啊，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是不是升高？
1: 嗯，
0: 夏季的这种温度升高之后，我们人的血压的下降，这种下降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假性的下降。
1: 不是真的，
0: 是一种假象。我给大家伙儿举个例子，咱们就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是以前我的一个患者，姓张，具体叫什么名我不知道，我就管他叫张师傅。
1: 嗯，
0: 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是53岁，那么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就是从事这个货运工作，就跑大货车的，
1: 嗯，
0: 给人家拉货的。他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高血压10多年了，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
1: 嗯，
0: 那么由于得这个高血压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们都久病成医了，是吧？包括这张师傅也是，得的高血压时间比较长了，比较久了，哎，他就摸索出一个规律出来，他自己称之为叫经验。
1: 嗯，
0: 当然我说这个经验是带引号的啊，不是真正对的经验，是一个错误的经验。他发现什么了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一到夏天温度一上来了，他这个血压自己他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每年他一到6月末的时候，就开始把他以前用的降压药怎么样就给停了。
1: 哦，
0: 然后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8月份，就整个夏天他就不吃降压药，8月份之后他才恢复吃他这个以前开的那些降压药。
1: 嗯，
0: 就是没找我看病之前呢也没什么问题，直到找我那一年。为什么找我去了？
1: 嗯，
0: 出大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出什么问题了？是吧，这张师傅就像往年一样把降压药就给停了嘛，当时也是夏天。结果呢，没成想是什么啊，刚停药没几天，有一天晚上他就感觉到这脑袋呀疼得厉害呀，
1: 嗯，
0: 头痛欲裂的呀，然后天旋地转的就迷糊，站都站不住了，然后家人就连夜的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到医院经过这个紧急的诊断之后定性了什么病你知道吗？高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1: 哦，
0: 就高血压并发的脑血栓，突发性的，赶快怎么办呢？抢救吧，是吧，赶快进行抢救。然后经过抢救之后还好送来的及时，他的性命保住了，但是命是保住了，结果呢留下后遗症了。什么后遗症呢？半身不遂了。
1: 这真是被夏季血压的假性下降给坑了。
0: 对呀，
1: 但是为什么夏季血压就会假性的下降呢？
0: 就为什么夏天我们人的这血压会假性的

0: 一种下降的这个现象，是吧？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温度是不是升高啊？天气
1: 变
0: 热呀。
1: 热呀，
0: 那么我们知道有个现象叫热胀冷缩，
1: 血管也跟着胀。
0: 对，我们人体的血管，它也是热胀冷缩。
1: 嗯，
0: 温度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1: 肯定。
0: 那么血管一旦扩张了，里面血流它的阻力是不是就变小了？那么阻力变小了，我们血流量就增加了。你一量，哎，这血压就降下来了。这和我们这个用的降压药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只不过药物是什么呢？靠药物成分来强行的扩张你的血管。而夏天是什么呢？热胀冷缩。所以说呢，就一到夏天的时候，你一量血压会比这个冬天呢或者秋天的时候血压会低一点。但是大家伙可千万要注意了，为什么它是一种假性的血压的下降呢？大家要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被这种血压下降的这种假象所迷惑了。
1: 骗
0: 为什么？
1: 人的。
0: 对，为什么？因为你天气一旦热了，热了之后血压是降下来了，血管是扩张了。
1: 扩张了。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一旦天气炎热的话，我们人的这种水液的流失是不是就多了？
1: 嗯，
0: 流汗呢？
1: 对呀。
0: 汗流的多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分的流失是不是就过多？
1: 对。
0: 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如果流失过多的话，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增加了？
1: 对，
0: 那它的流速反而会怎么样？会变慢。那么这么一来，粘稠度增加了之后，我们血栓的形成是不是特别容易聚集了？凝集了，特别容易形成。所以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很多人都知道过夏天那是一道坎儿。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中老年人，你记住，就是特别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脑梗、心梗，甚至猝死这样的情况发生。
1: 但老师，您说啊，您说像我们国家一年四季分明还好一些，但马来西亚像这样的热带国家，一年它都是夏季啊，
0: 对呀，
1: 那不是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血压的波动，时时刻刻都有心梗、脑梗的危险吗？
0: 所以说嘛，你记住，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流行，这是好事吗？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也不是好事，说明这个国家就这种疾病是特别流行的啊。所以说，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的疾病是什么？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就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那更是啊，我告诉你啊，无所不用其极。就搜罗了大概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一些调节血压的一些产品，平稳血压、保护心脏啊、大脑的这些产品，
1: 时刻关注。
0: 对，在马来西亚专门有一个部门干这个事儿的。所以说，罗麻丹，我们说了是引以为豪的，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好产品。而且它是由咱们的红墙国医暨老组织的这个团队研发的。而且这个产品是专门给咱们国家级的一些重要人物来进行这个调节血压的一个好产品，罗麻丹嘛。那么当时罗麻丹也是马来西亚皇室重点引进他们国家的一个调控血压的一个产品。而且到今天为止，被这个马来西亚呢皇室啊誉为是什么呢？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他这个外号就这么来的，
1: 调节可高可低。
0: 对。也称之为叫调压的黄金呢。而且刚才你不提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宝叫东格阿里吗？
1: 东格阿里。
0: 现在我告诉你，你再去这个马来西亚旅游的话，旅游大巴上的这些导游，他推荐你的就不是这个东格阿里了，
1: 换了，
0: 一定给你推荐这个罗麻丹。
1: 哦，
0: 因为现在啊，马来西亚的罗麻丹的地位跟他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东格阿里已经完全齐平了，而且在马来西亚啊。一盒咱们中国产的这个罗麻丹，要卖到2000多林吉特啊，林吉特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货币嘛，2000多林吉特，相当于咱们人民币3000多块钱。
1: 你看，光说不练假把式，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0: 对呀，
1: 那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罗麻丹它的调压的效果一等一等好，才能够被马来西亚的皇室这么认可，
0: 那当然，
1: 全民这么认可。
0: 对呀，所以说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常年就用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整他们的血压，保证他们的性命的安全。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一位马来西亚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
1: 谁呀？是明星吗？
0: 不是明星，但是盛世明星。
1: 哦，
0: 你要说他是明星吧，也可以， 因为他的名字啊和这个英国的女王是齐名的
1: 哦，
0: 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啊，1925年生人，那你算一算，比这个英国的女王还大一岁。
1: 对
0: 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一辈人啊，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
1: 嗯，马哈迪尔。
0: 对，就是你怎么能听过呢？你岁数小啊，应该不知道啊。
1: 去马来旅游的时候
0: 啊。
1: 就当地我就看到很多他的画像，
0: 这么回事儿、啊、
1: 真的是啊，他在93岁高龄的时候还参选了马来西亚的总理，
0: 没错、嗯、
1: 是不是、
0: 啊、
1: 还创造了高龄当选总理的记录？
0: 对，就是他，
1: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0: 马哈蒂尔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静时啊，你记住这个马哈蒂尔啊，他不只是政界的明星，
1: 嗯，
0: 更是我告诉你健康的明星。
1: 对，高寿啊。
0: 对啊，他更是一个健康的明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为什么他是一个健康的明星代言呢？因为这个马哈蒂尔啊，他在70岁的时候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模一样，
1: 嗯，
0: 到70岁的时候完了患病了。得什么病呢？就是咱们说的高血压。
1: 哦，
0: 但是咱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50岁就有了，但是他呢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和高血压，我跟你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战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
1: 但是他93岁那年当选了国家的总理，
0: 嗯，
1: 那业务是非常忙的，
0: 那肯定的，
1: 国家大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处理、啊、从早到晚。
0: 对，
1: 如果说高血压的话早就倒下了呀，93岁高龄高血压他还能坚持这么多年吗？
0: 能想到不？根本想象不到、
1: 嗯、想象不到。
0: 因为一个总理，总理相当于什么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男主外女主内、
1: 嗯、
0: 总理是什么？就是专门主内的，
1: 嗯，
0: 就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就是鸡毛蒜皮的事
1: 操心呢，
0: 都得靠他呀，这就是总理的活啊。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曾经说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在国外开展了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咱们中国已经落户3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已经做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了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
1: 嗯，
0: 我们当时会经常的在全世界各国家开一些学术研讨会，当然这里头就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嗯、而且马来西亚皇家科学院里面很多的专家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300多人团队的组成的成员。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在马来西亚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你知道研究的课题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是针对这高血压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高血压在他们国家是一个高发的疾病，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的很多学术研讨会都是针对高血压的学术研讨。
1: 嗯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很特殊，有一次这个学术研讨会是我带队去的，而且那次研讨会呢，他的发起人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佬级的人物，也巧了，当时是我带队参加的。所以说通过那次的学术研讨会，因为他发起人是马哈蒂尔嘛，人家在这次研讨会当中爆料了很多咱们关于高血压的一些内幕，
1: 内幕爆料，
0: 所以说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内幕啊、
1: 嗯、
0: 马哈蒂尔，我告诉你，他在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的使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降压的产品，
1: 嗯，
0: 当然用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国家本土的一些降压产品了，比如说啊，就当时他用的最多的一款就是这个所罗门进口的向天果，
1: 嗯，
0: 这个向天果是一种降糖降压的一个非常好的果实
1: 哦，
0: 所罗门进口的，当时他就常用这个，还有一些他们本土的一些降压的一些方剂，因为他也是中草药的一个大国嘛，
1: 对，
0: 有很多的降压的方剂，但是用了1年2年之后，所有的这些方法效果都开始不理想了，就刚开始用点还好点，用个几年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说他就把一些降压的产品的目标开始投向哪儿了？投向国外了。
1: 嗯，着眼全球、
0: 啊、
1: 给自己找最好的。
0: 对，开始搜罗其他国家的一些好的这个降压的方法，降压的产品了。
1: 你看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一比就出来了啊。咱普通人呢、
0: 哎、
1: 看个病 挂号开药，哎呀，很费劲儿啊。
0: 那是啊。
1: 但是一国总理一个招呼，全世界最好的健康产品纷纷摆在眼前，随便挑吧，是不是？差距就这么大。
0: 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1: 是就这么大。
0: 这个事儿呢，其实咱有的时候就说，天底下哪有绝对公平？

0: 的事儿，
1: 它也正常，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得接受这种现实，
1: 接受。
0: 谁叫人家是一国总理啊？确实，人家打个电话，可能全世界好的产品就都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也不用这个心理不平衡。那么就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以前你要想用到和这个人家马哈蒂尔一样的马来西亚皇室同等的产品，我告诉你，咱们都是做梦，对吧？你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出现，跟这个马哈蒂尔用同样的产品，咱们也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也可以实现呀。
0: 你刚才说的这种心理不平衡，咱们就解决这种不平衡呗。你现在是不是也就实现了？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可以把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好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一些健康的好产品，我就摆在大家伙面前，而且还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源头直采。
1: 多好啊，
0: 你看，
1: 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办不到的，对不对？
0: 这个话说的有点大了、啊、
1: 办不到。
0: 咱不能说是健康全球购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会有更多的资源。
1: 对，
0: 那么我说这个话主要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伙，现在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优势，就可以让大家伙用到全世界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背后没有300多人的这个人脉资源的话，
1: 嗯，
0: 那你其实就算有好的产品，你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了，我告诉你，静石，我实话实说，连我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哪个国家有好产品。
1: 对，软硬的实力嘛，
0: 对吧？我都不一定知道。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视剧叫《大宅门》，
1: 知道啊？
0: 大宅门都看过吧？
1: 嗯，
0: 老白家是吧？
1: 嗯，
0: 老白家靠什么立住脚的？不就是藏在这个他那个碑匾后面的一个秘方吗？
1: 嗯，
0: 祖传下来的一个秘方吗？成就人家老白家的吗？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东西，
1: 嗯，
0: 都有好产品，
1: 都有。
0: 那么这些好的产品往往都是秘而不传的，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帮助的那些天然的无公害没有毒副作用的好产品，都是被保护的，咱们国家也不例外。好的这个方子，好的这个产品，一定是国家级的，一定是保护的。
1: 对，直接写着国家保密配方。
0: 对，很多都是不对外开放的，普通老百姓你在市面上你根本看不着的，你根本不知道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咱们说的中国咱们自主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我说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而且它是给谁研发的？当时真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研发的，真的给是国家级的一些重要的人士研发出来的。如果说那次就是研讨会，假如我有点别的事儿，我没去参加，我告诉你，静石，如果真的我那次没去马来西亚的话，没参加那次学术研讨会的话，说实话，到今天为止，我可能都不知道有罗麻丹，有咱们中国的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1: 罗麻丹是您去马来西亚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才见到的？
0: 我才知道的，你看看、
1: 哦、那是什么情况下让您见到的呢？
0: 就保密的程度都到这种级别了、
1: 哦、
0: 你看看，我一个中国人得到国外才知道，
1: 您讲讲，
0: 我们中国才有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当时吧，马来西亚的总理就是那个他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嘛，所以说他们国家特别重视这个血压的调节的方法。那么当时我带队参加这次研讨会，就是专门的来研讨这个皇室的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说白了，静石吧，我跟你讲，说是当时这次是学术研讨会，其实就是马哈蒂尔号召各个国家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科研团队，你都来。来干嘛呀？
1: 你给我讲讲什么做高血压。
0: 对喽，把你们各个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好的调理血压的产品呢、啊、调理血压的这个方法呀，你都带来。
1: 嗯、
0: 啊，让我来挑挑。
1: 也是人之常情。
0: 其实他是有这个心里的小九九的，
1: 嗯，
0: 啊，有这个意思的，都拿出来。当时咱们国家的代表洪强国医，就这个季老，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把他这个自主研发的专门给咱们国家高级人士、国家级的这个特殊人士用的，就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拿出来了。那么同时呢，在这次研讨会上，季老把这个罗麻丹拿出来之后，还专门的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是介绍他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伙讲解了罗麻丹调理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那罗麻丹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机制，静时我都讲了很多遍了、
1: 嗯、
0: 你拿着小本子，
1: 要考我
0: 小本子记没有？
1: 我记了呀，我都记到心里了
0: 啊，是吗？
1: 考我，我真的能答上来
0: 啊！你说，
1: 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和常规的降压药它是完全不同的。
0: 没错，
1: 常规的降压药呢，它是通过扩张血管、抑制心率、损伤了我们的器官的方式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0: 对了，
1: 对不对？时间久了，我们就会造成各种各样严重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的眼病啊，高血压的肾病啊，高血压的心病啊，高血压的脑梗啊等等，这就是常规降压药的副作用。
0: 对了，没错，
1: 我们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它不损害我们的器官，通过恢复人体的三大调压机制的敏感性。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看
1: 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脖子颈动脉窦，还有呢就是主动脉弓，再有就是肾上腺素、肾上腺来调节。
0: 对，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本能的调节血压的位置。
1: 哎，对呀，让我们恢复了人体本身对血压的这个调节能力。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降压药，一直说嘛，没有讲它降压，而是调节血压，可高可低，双向调节，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0: 就是你高压高了给你降下来，
1: 低压
0: 低
1: 了给你升上去，
0: 给你升上去，双向调节。100分啊，
1: 一百
0: 分，对，下节目给你个小红花啊！
1: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得比我还仔细，能给大家点个赞。
0: 对，
1: 因为这两天我们是学习，就要有成绩嘛。
0: 我相信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这个作用机理，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大家伙儿通过这两天的讲解，应该是记得很清楚。
1: 是的，是的，
0: 是吧？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健康全球购啊，我告诉你啊，静时。不下上百种的产品，那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呦，咱们这产品我几乎都得到了，用不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百款的产品，那可能是针对上百种的疾病的。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患者，我适合不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有针对性的来选择。那我给大家伙选择产品，可能是更多的人就是都得照顾到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自主选择。那怎么来选择？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病，病根在哪儿。我们要知道自己用的药、用的产品。你比如说，就是咱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咱们得知道我们选择这个罗麻丹，也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怎么给我们降的血压。
1: 对，我们要明白，
0: 一定要懂，咱们不能盲目的选择。你这个一定要研究懂了之后，其实是对咱们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啊，千万别像以前的糊里糊涂的，啥也没听明白呢，啥也不知道呢，人家说啥你就吃啥，那是不行的。
1: 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季老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给我们介绍这个罗麻丹，它是如何的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这个机制。这个介绍完了之后，你知道吗，静时？在场的所有的各国家的专家和教授，眼睛都亮了。我就看着这身边的人，就感觉这眼睛里像冒火一样，而且
1: 眼前一亮。
0: 对，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个也有这个专家和学者呀，当即就成立了什么呢？专项小组，
1: 行动力还很强啊。
0: 对呀，专项小组马上就成立了。这个专项小组干嘛？就是对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进行深入的临床的研究。
1: 对，你看，就是人家也是很谨慎的，光听你介绍肯定不行，
0: 那不行，
1: 要严苛的研究一番。
0: 这有点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这个再给大家伙选择这个产品，有点像。
1: 对，
0: 就是很多一些名企啊、药企啊，包括上市公司啊，都想着这个找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想把他们的好产品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上。你介绍完了不行。
1: 我们
0: 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我们一定要亲自的派人进入到你们的研发部门，包括你的厂区，包括你的这个生产线，然后进入深入的研究。我不听你的，我要自己看，看完了之后把你的产品要放在我们的临床上进行临床试验，所有都通过了，你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一点，你更何况人家是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是不是？人家国家当然也得这么做，不像咱们说静时你信任我，咱俩关系也好，我说静时这东西好，你拿去用吧，你二话不说拿去就用了。那可不行。马来西亚人家总理用的，给皇室成员用的，那一定是金贵着呢，所以说他肯定要化验这个罗麻丹的里面产品的这些成分。 然后还要做很长一段时间的临床的验证。

0: 这些都通过了才能够给总理啊给皇室啊来使用的。
1: 那老师您说啊，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他们对健康的产品的要求是什么？
0: 那可非常非常高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比一般的国家都高。别看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家，
1: 嗯，
0: 比其他的一些欧美的国家要求都高。
1: 是吗？
0: 对，而且要求的角度还不一样。
1: 嗯，
0: 马来西亚人家有自己的

0: 覆盖率非常高的国家，
1: 嗯，
0: 达到76%呢。所以说这个国家你记住啊，静石，它特别崇尚什么呢？自然，
1: 嗯，
0: 特别崇尚这种纯天然，几乎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所有的健康的产品一定得是纯天然的。比方说你看这个马来西亚本土的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好的产品，就将来有机会也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我也给推荐几款，之前也推荐过，以后大家伙需要我把马来西亚的好产品也给大家伙带来，
1: 便宜点
0: 这是必须的，是吧？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很多产品一定都是纯天然的？
1: 对，
0: 比如说他们本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脑血栓的产品，原料是什么呢？水蛭啊。
1: 嗯，
0: 咱们中国说有水蛭素是不是？我告诉你，和人家马来西亚的水蛭素比完全不同。马来西亚的水蛭素，它的浓度包括它的这个水蛭提取的里面的成分啊，我告诉你，绝对是纯天然的，而且浓度是极高的。那你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对。
0: 还有专门治疗咳嗽的，当地叫咳嗽丸，用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蜈蚣
0: 啊，你也知道啊？
1: 我去过，
0: 去过是吧？给你介绍过吧？
1: 嗯。
0: 咳嗽丸在当地非常流行，它的原材料就是蜈蚣。我还记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来西亚治疗这个就蚊虫叮咬的，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草药膏，
1: 青草膏，
0: 青草膏啊！
1: 对、
0: 哎，
1: 我当时去马来西亚，我买了10瓶回来呢。
0: 哎呦，我说这些你都不陌生。
1: 哎呦，我带了老多东西了，给我爸买的
0: 啊，
1: 蜂毒的膏药，它治风湿的
0: 啊，对，
1: 给我妈买的蛇毒的面膜
0: 啊，
1: 还给我奶买的益生菌治便秘的，反正满满一兜子，您说的我全知道。
0: 哎呦。你看看为什么这么有名，很多这个旅游的游客都带这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纯绿色的，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竟是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凡是健康的产品，如果说你有一丁点的造假的话，比方说他们不是追求是纯天然的吗、
1: 嗯、
0: 好了，有关部门一旦检测出来里面有一丁点的化学成分的话，或者是用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当地的这个就类似咱们的这个公检法部门，他一定会重罚和严惩的。
1: 对啊，我记得
0: 10年起的，我告诉你。
1: 当时导游给我们讲啊，说在很早之前，皇室有一位拿督的弟弟，他就因为误用了假药而去世了，
0: 嗯、
1: 所以说拿督就颁发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从那儿之后。
0: 嗯，
1: 国家对于健康产品的管控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吧？
1: 包括入境的一些健康品呀、药品呀，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0: 没错，
1: 所以说在他们国家可以放心买，根本没有假货。就导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0: 没错，他说的，因为拿督的弟弟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有没有这方面原因？有这么一点原因，但是并不是完全是这个私心呢、啊、才颁布的这个法律、
1: 嗯，
0: 绝对是马来西亚对于这个国民的这种符合他们的法律规定。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罗麻丹里面完全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成分，
1: 嗯，
0: 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化学成分，
1: 嗯，
0: 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常年的吃一辈子也 OK 没问题，
1: 也 OK 没问题。
0: 你看
1: 这是第一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金标准罗麻丹符合了，是吧？
1: 嗯，
0: 还有第二个金标准，
1: 嗯，
0: 第二个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 哎呀，这是硬道理，硬拳头啊！
0: 必须要有效果，没效果人家能用吗？
1: 对呢，
0: 是吧？
1: 用它干嘛呢？没效果。
0: 所以说，当时咱们这个罗麻丹在给皇室成员使用之前，他们的这个皇室的医疗团队要进行常年的临床的评估。
1: 嗯，
0: 就像咱们过去这皇上吃饭一样。都有试菜的呀，
1: 知道那是试毒啊。
0: 对啊，你吃的有没有这个伤身体的情况啊、
1: 嗯、
0: 都有人先试菜的，你得安全了才能让皇上吃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看咱们罗麻丹符合了第一个金要求金标准，就是纯天然的，然后进行第二个金标准的这个评估。
1: 嗯，
0: 就是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给当地的200名的志愿者，就高血压的患者，就开始给他们服用这个罗麻丹，每天都在做严格的记录。这200位的志愿者还分为了3组，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高压低压都高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这种是传统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二组是什么呢？高压高低压正常这样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讲相对年龄要小一点，
1: 嗯，
0: 就是40岁50岁啊，不到60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 第三

0: 组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这种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压高，低压低，压差特别大的这样的患者人群分为三组。第一期的临床实验用了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1: 其实他分这个三组的志愿者血压情况，基本上把常见的高血压的情况都涵盖了，
0: 都涵盖了。
1: 那90天之后血压改善的怎么样？
0: 这是第一期实验，90天3个月、哦、就看咱们罗麻丹的短期效果什么样、嗯、3个月之后这三组的成员全都有这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第一组就是高压低压都高的传统高血压的患者，3个月90天之后高压低压全都下降30%，
1: 嗯，
0: 全都下来了。第二组不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患者吗？
1: 嗯，
0: 90天之后每一个临床的这样的患者高压平均下降2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低压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正常，
1: 哦，
0: 就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那种情况，
1: 全降了，
0: 你高压降下来低压也跟着降了、
1: 嗯、
0: 人就开始迷糊头晕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第三组高压高低压低这样的患者，压差大的患者，同样是90天之后高压平稳的下降，低压所有的患者上升了15%。
1: 嗯，
0: 你看看它不降下来、哦、反而上升了15%。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它的调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0: 对，
1: 那这算是通过了马来西亚皇室医疗队的把关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对，
0: 也印证了咱们这个罗麻丹不是在给你降压，而是在调理你的血压。
1: 对，调压。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组实验下来以后完全的通过了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的这个临床的评估，然后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才能够放心的安心的能够用上。
1: 嗯，
0: 然后自从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用上咱们的罗麻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马来西亚天气不是炎热吗、
1: 嗯、
0: 没有出现过天气一旦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血压出现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完全没出现过、
1: 嗯、
0: 所以说马来西亚皇室成员他的寿命也在每年逐渐的延长。
1: 是，
0: 你看看包括这个总理马哈蒂尔，他就是常年的用咱们中国研发的罗麻丹调整他的血压，70几岁啊，到现在99岁了，
1: 真高寿
0: 啊！70几岁的时候血压我跟你说还忽高忽低的呢，天天跟这个血压搏斗呢。
1: 搏斗呢，
0: 自从用上咱们罗麻丹，岁数大了90多岁了，你看现在血压反而没事，
1: 平稳了，
0: 平稳了，就是用这个罗麻丹人家这个调控过来的，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血压过高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99岁了完全没有，这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
1: 那老师啊，咱们大伙儿等不及了，咱们大伙儿也需要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稳定血压，来避免心梗脑梗的产生。
0: 对，
1: 那什么时候给大家带来呢？
0: 等不及了是吧？
1: 等不及了。
0: 这个事儿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咱不带忽悠的、是吧、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办。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罗麻丹那是红墙国医专门给特殊的重要的人士用的，
1: 嗯，
0: 这不是面向咱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你要想搞这个活动，把这个产品这个面向大众的话，你知道吗，静时牵扯的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太多了。
1: 嗯，
0: 你需要各个部门得审批啊，得签字啊。而且静时我给你透露点内幕吧，
1: 嗯，
0: 就现在还有一个部门，尤其这个部门的领导比较死性
1: 啊，
0: 他就不给我们签字，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总之啊，就是我在动用一切的关系和人脉，在想尽一切的办法争取把它给搞定了，这个部门搞定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快了。
1: 谢谢老师啊咱们走流程一定是耽误时间的，但是也不给老师太大的压力。
0: 嗯，
1: 那您说快了他肯定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
0: 这个我尽量啊，我尽量啊
1: 所以咱们大伙儿想要用上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赶快咱们提前打电话先占个名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我每天吧都在听你的节目。
3: 哦，
4: 你不知道，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
3: 哎呦，谢谢你。
4: 我觉得梁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说的也有意思，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
3: 嗯。
4: 你说在你们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呢。
3: 好。
4: 这不，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啥时候能用呢？我这心里着急了。
3: 着急要用是吧？
4: 对对对，着急用呢。
3: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这替大家伙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伙为了生活，为了看病，为了治病，可以说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啊。咱们这一直在跟这个病啊这打交道啊，是吧？所以说呢，
4: 对对，
3: 我真的希望啊，咱们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丝的快乐和一丝的轻松。包括你说的要着急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得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好不好？跟我说一说啊。
4: 好好。
3: 啊，
4: 我现在的情况吧不太好。
3: 哦。
4: 我今年70了，这高血压吧有8年多时间了。
3: 哦。
4: 你说现在这个高压150多，有的时候160，
3: 嗯，
4: 你低压吧90左右，
3: 低压才90啊，哎呦，嗯，
4: 你前年突发过一次心梗，
3: 嗯，
4: 有一天吧，我帮闺女带孩子，
3: 嗯，
4: 我闺女生孩子晚，快40的时候才有孩子，
3: 哦，
4: 她婆婆那人格也，
3: 哦，
4: 哎呦，这脾气不好，
3: 哦，
4: 总挑事，
3: 哎呦，
4: 帮我闺女带孩子，还问我闺女要生活费。
3: 嗯，
4: 你说哪有这样的老人，你不搭点儿也就算了，你还问孩子要钱，那不是你亲孙女吗？
3: 哎呦，这个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评判呢？咱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是吧？我只能劝劝您呢，就是你呀，也别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你想呗，这小孙女儿，你说从小跟着你长大了，不也还是跟你亲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对对，听梁老师这么一说，嗯，我这心里啊一下子敞亮了不少。这孩子吧，确实跟我亲，
3: 对吧？
4: 哟，总是叫姥姥姥姥姥姥的叫着，
3: 嗯，
4: 他都离不开我。
3: 多好！
4: 那回啊，我心梗犯病了，你不知道可把孩子吓坏了
3: 啊！
4: 你我在厨房做饭的功夫，哎呦，我又不行了，前胸啊，后背疼。哎呦，这汗嘛顺脑袋流，
3: 嗯，
4: 一下子啊就栽倒了。
3: 哦，
4: 还是我孙女跑出去啊找的邻居，
3: 哎，
4: 这个邻居啊帮打的120，才算是捡回一条命。
3: 你看看，你这是小孙女，你说没白疼吧？这小孙女就是来报恩的呀！我跟你说，你没有小孙女，你不人不就完了吗？人家把你救了，这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4: 哎，就是到医院了直接送 ICU 了。
3: ICU 啊，
4: 然后，
3: 哎，
4: 对。然后装了3个支架
3: 啊！
4: 哎呦，一提起这事吧，我挺生气的，你不知道。
3: 嗯，
4: 不是国家有政策吗？现在支架不像以前那么贵了。
3: 嗯，
4: 我就合计说，那下就下吧。
3: 现在国产的确实便宜了，一个支架也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
4: 就是啊，我合计啊，3个也就几千块钱。
3: 嗯，
4: 哎呦，万万没想到，支架是不贵。但是其他的叫什么辅助器具的，还有什么手术费啊，
3: 嗯，
4: 用药乱七八糟的费用，照以前贵多了。下3个支架，前前后后花了6万多块钱了。
3: 哎呦，花6万多呢！要不怎么说这个应了那句老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换汤不换药"，是不是？背着抱着一边沉，你看里里外外还那个数。
4: 哎呦，你不知道，当时气得我啊，又差点心梗了。
3: 嗯。
4: 关键我这心脏它还是没好
3: 哦，
4: 这心啊一会跳得快一会跳得慢，
3: 嗯，
4: 还总像针扎似的疼，
3: 嗯，
4: 隔三差五吧还犯那个心绞疼，
3: 嗯，
4: 它不光疼还喘不过气来了，
3: 哦，
4: 出气都出不上来了，
3: 嗯，
4: 哎呀那憋闷呐，我自己啊都怕拿口气上不来，都给我憋死
3: 哦。
4: 你说晚上睡觉啊

0: 不下，只能靠着墙睡。
1: 嗯，
0: 没睡一个好觉，你不知道啊，折磨人啊。这血压吧也居高不下的。
1: 哦，下不来血压。
0: 现在这血压又高了。
1: 嗯，
0: 高压178呢。
1: 高压能达到170、180了，低压多少？当时？
0: 低压60那样了。
1: 低压才60啊！哎呀，
0: 哦，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因为你高压178，低压才60。高压高，低压低，这个脉压差这么大，我告诉你啊，就好像是什么呢？用这个衣服夹子反反复复夹你的血管一样，夹住了再松开，夹住了再松开。我告诉你，这么一来的话，对你这个心脏的血管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你这种压差这么大的话，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心梗的二犯，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0: 哎呀，我现在啊都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0: 那血压还是不好，一不好都愁死我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常规的降压药啊，它都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比如说它扩张你的血管，对吧，让你的血流阻力减少，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但是
0: 对
1: 于你这种压差大，高压高低压低的患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好使，它就像反反复复吹一个硬化的气球一样，结果就有两种，一种是这气球彻底的吹不起来了，第二种就是这气球啊都已经硬化了，你反反复复吹的就给吹爆了。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就靠这种降压药你去降压的话，我告诉你啊，要么它是不起作用，要么的话它会有心梗和脑梗的二次的风险，就是可得注意。
0: 那可怎么办呢？用血压调节剂能不能有用呢？
1: 你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血压调节剂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要用的话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管来作用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机制的。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大调节血压的机制，你还记得在哪三个地方吗？
0: 有，这个是脖子，
1: 脖子，
0: 心脏，
1: 心脏，
0: 还有一个好像是肾吧。
1: 哎，对，你看这三个位置，脖子这儿叫颈动脉窦，心脏这个位置叫主动脉弓，肾脏这儿叫肾上腺，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专门调控平衡我们人体血压的。所以说你看年纪小一点的健康人，你看他遇见了什么事儿了，吵吵了，或者是跟人这个斗气儿了，你看血压也会一下子高，但是高完了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能够平衡下来，就能下来，人家也不用吃降压药啊。为什么？就是靠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机制平衡我们的血压。但是岁数大的人，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岁数大了，器官组织是不是就开始出现老化了？
0: 嗯，对。
1: 那么同样我们平衡血压的这个机制它也老化了，也不灵敏了啊，就像咱们以前这个农村大院这个大铁门一样，年头长了就推不动了呗，那咱就得怎么办呢？往这个门轴上得浇点油啊，是吧。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这三个调节机制这浇油一样，它可以让我们人体的三大调节机制恢复它的灵敏度，重新的工作起来。而且你这么做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是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就是你血压高的话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的话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让我们的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能够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水平线上，这是一般降压药做不到的。你降压药它只能降血压呀，而且越降越低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等你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之后啊，一般来讲3到6个月吧，3到6个月你看你的血压吧，血压会一种平稳式的一种平衡，然后下来，平稳的稳步的这种下降。同时呢，你现在不是心脏也不舒服吗？就是高血压带来这个心脏的毛病嘛，比如说心慌啊，心跳不规律啊，是吧，胸闷的，气短的，我告诉你这些都会慢慢的缓解的。那你心脏调节好了，你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白天做个饭呢，这帮闺女再带孩子，我跟你说就不成问题了，是吧。更主要的是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心绞痛啊、心梗的再次发作了，这是非常好的啊。
0: 哟，这可挺好
1: 啊，放心吧。
0: 那我啥时候能用上呢？我现在啊就关心这个事，我能不能你看提前报个名，等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有货了，你看第一个给我，
1: 第一个给我。你现在呢你可以提前报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提前报名没问题。那什么时候有呢？我估计也就这么两天的事儿了。这两天呢，你就多关注节目。估计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很快很快就会和大家伙见面了啊。
0: 好好，那谢谢啊，梁老师，太
1: 好，
0: 感谢
1: 不
0: 你
1: 客
0: 了。
1: 气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0: 话就行啊。
1: 好好，再见，
0: 聊到这儿啊，
1: 老师，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呦，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梁老师呀，我现在整天就感觉特别闹心。
0: 闹心？怎么闹心呢？哎呦。
4: 哎呦，你看我今年也是刚50岁。
0: 刚五十岁啊。
4: 嗯，最近这半年吧，我也不知怎么了，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嗯。
4: 整天看什么都不顺眼，就是你说人走个路，看到那上面有那小石头，我恨不得都踹两脚。
0: 哎呦，这脾气挺大呀！哎呀，
4: 哎呀，跟你说呢，这是在家吧，就是跟我爱人。
0: 嗯。
4: 哎呀，我都是红挑鼻子竖挑眼的，不是说鞋放的不对呀，就是说他在屋里喘气声音大呀。
0: 嗯。
4: 关键啥，我自己吧还气得浑身老是冒汗。
0: 哦，
4: 你看我有时候就是坐在那里吧，就是什么都不干。
0: 嗯，
4: 哎呦，这脖子上呀现在就全都是汗，
0: 全都是汗啊。
4: 啊，心里那个就是那个上老是上那个无名火
0: 啊。
4: 哎呀，我晚上吧我还睡不着，
0: 睡不着。嗯，
4: 我有时候好像就特害怕动静。
0: 嗯，
4: 你说有时候就是哪里突然一下子就楼上像掉个东西干啥的、
0: 嗯、
4: 哎呦，把我这心吓得头头头头，就感觉到要跳到嗓子眼那种似的。
0: 嗯，
4: 你看我还特别爱哭，你说那么大个人了，
0: 哦，
4: 人家有时候我就觉得没说我啥吧，家里有时候我、这老伴儿啊，我这眼泪啊就掉下来了
0: 啊，就是气的就哭了。哎呀，
4: 哎，是
0: 嗯
4: 啊、你看这实在不行，老伴儿说你去检查去吧，这不前几天去医院检查。
0: 嗯、
4: 大夫说我这是更年期。
0: 更年期，哎呦，哦。
4: 嗯，我就想问问你，梁老师，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赶快让我解决解决？
0: 解决
4: 我现在自己都感觉都不认识我了似的。
0: 其实啊，你这个情况啊，你就是一说你的年龄，包括你一说你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就知道了。
4: 啊、
0: 你这就是更年期。啊，如果在临床上的话呢，我们可以定义为叫更年期综合症。
4: 哦，
0: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啊，它可不是病。你要把它当成病来这个治疗的话，我跟你说，那就路就走歪了，而且你也治不好，将来还会治出大问题来。更年期是什么？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生理的变化。我们只要采取一些方法，采取一些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就可以了啊。
4: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不知道这些方法的话，你没过好它的话、
4: 啊、
0: 你今年五十岁，可能5年之后、10年之后，很多的慢性疾病就该找上门来了。所以说更年期这一块一定要重视，尤其是女同志。为什么我说更年期它不是病呢？它是我们人呢，尤其是女同志啊，到了49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的卵巢的功能开始减退了，开始消失了，然后雌激素的水平开始大量的减低，大量的分泌不足，它就会导致卵巢功能减退啊，消失啊，然后随之而来的面临我们一系列的所谓的临床的表现。但是一定要重视它，不重视它的话，没有调理好或者方法不当，就说的你到医院开药去了，我告诉你将来就会有大问题。
4: 但是我现在盗汗就是比较严重。
0: 盗汗比较严重，我没跟你说吗、它就是生理周期带来的一个变化。我教你一些方法，你看比你用药强。你这样啊，你到中药房就买一种中药就行，叫五倍子。
4: 五倍子。
0: 对，五倍子。这五倍子我不让你吃，记住了啊，五倍子啊、每次用9克就行。
4: 九克，
0: 然后给它磨成粉。啊，这样的这种假象所迷惑了，
2: 骗人的。
0: 对，为什么？因为你天气一旦热了，热了之后血压是降下来了，血管是扩张了。
2: 扩张了。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一旦天气炎热的话，我们人的这种水液的流失是不是就多了？
2: 嗯，
0: 流汗呢？
2: 对呀，
0: 汗流的多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分的流失是不是就过多？
2: 对。
0: 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如果流失过多的话，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增加了？
2: 对。
0: 那它的流速反而会怎么样？ 会变慢。
1: 嗯嗯。
0: 那么这么一来，粘稠度增加了。

0: 之后，我们血栓的形成是不是特别容易聚集了？
1: 嗯，
0: 凝集了，特别容易形成。所以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很多人都知道过夏天那是一道坎儿。
1: 嗯，
0: 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中老年人，你记住，静时特别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脑梗、心梗，甚至猝死这样的情况发生。
1: 但老师，您说啊，您说像我们国家一年四季分明还好一些，
0: 嗯，
1: 但马来西亚像这样的热带国家，一年它都是夏季啊。
0: 对呀、
1: 啊，那不是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血压的波动，时时刻刻都有心梗、脑梗的危险吗？
0: 所以说嘛，你记住，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流行，这是好事吗？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也不是好事，
1: 嗯，
0: 说明这个国家就这种疾病是特别流行的啊。所以说，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的疾病是什么？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就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受到重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那更是啊，我告诉你啊，无所不用其极。就搜罗了大概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一些调节血压的一些产品，平稳血压、保护心脏啊、大脑的这些产品，在
1: 时刻关注。
0: 对，在马来西亚专门有一个部门干这个事儿的。所以说罗麻丹，我们说了是引以为豪的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好产品，
1: 嗯，
0: 而且它是由咱们的红墙国医暨老组织的这个团队研发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产品是专门给咱们国家级的一些重要人物来进行这个调节血压的一个好产品，罗麻丹嘛。那么当时罗麻丹也是马来西亚皇室重点引进他们国家的一个调控血压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到今天为止被这个马来西亚呢皇室啊译为是什么呢？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他这个外号就这么来的，
1: 调节可高可低。
0: 对，也称之为叫调压的黄金呢。而且刚才你不提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宝叫东格阿里吗？
1: 东格阿里。
0: 现在我告诉你，你再去这个马来西亚旅游的话，旅游大巴上的这些导游他推荐你的就不是这个东格阿里了，
1: 换了，
0: 一定给你推荐这个罗麻丹。
1: 哦，
0: 因为现在啊，马来西亚的罗麻丹的地位跟他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东格阿里已经完全齐平了。而且在马来西亚啊，一盒咱们中国产的这个罗麻丹要卖到2000多林吉特啊，林吉特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货币嘛，
1: 嗯，
0: 2000多林吉特相当于咱们人民币3000多块钱。
1: 你看，光说不练假把式，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0: 对呀、啊，
1: 那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罗麻丹它的调压的效果一等一等好，才能够被马来西亚的皇室这么认可。
0: 那当然，
1: 全民这么认可。
0: 对呀、啊，所以说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常年就用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整他们的血压，保证他们的性命的安全。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一位马来西亚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
1: 谁呀、啊？是明星吗？
0: 不是明星，但是盛世明星。
1: 哦，
0: 你要说他是明星吧，也可以，因为他的名字啊和这个英国的女王是齐名的。
1: 哦，
0: 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
1: 哦，
0: 啊，1925年生人，你算一算，比这个英国的女王还大一岁。
1: 对。对，
0: 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一辈人啊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
1: 嗯，马哈迪。
0: 对，你就是你怎么能听过呢？你岁数小啊，应该不知道啊。
1: 去马来旅游的时候
0: 啊，
1: 就当地我就看到很多他的画像。
0: 这么回事啊？
1: 真的是啊，他在93岁高龄的时候还参选了马来西亚的总理。
0: 没错、嗯、
1: 是不是、啊、还创造了高龄当选总理的记录？
0: 对，就是他，
1: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0: 马哈迪尔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静时啊，你记住这个马哈迪尔啊，他不只是政界的明星，
1: 嗯，
0: 更是我告诉你健康的明星。
1: 对，高寿啊。
0: 对啊，他更是一个健康的明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为什么他是一个健康的明星代言呢？因为这个马哈迪尔啊，他在70岁的时候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模一样，
1: 嗯，
0: 到70岁的时候完了患病了。得什么病呢？就是咱们说的高血压。
1: 哦，
0: 但是咱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50岁就有了，但是他呢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和高血压，我跟你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战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
1: 但是他93岁那年当选了国家的总理，
0: 嗯，
1: 那业务是非常忙的，
0: 那肯定的，
1: 国家大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处理，从早到晚。
0: 对，
1: 如果说高血压的话早就倒下了呀，93岁高龄高血压他还能坚持这么多年吗？
0: 能想到不？根本想象不到，
1: 想象不到。
0: 因为一个总理，总理相当于什么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男主外女主内。总理是什么？就是专门主内的。就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就是鸡毛蒜皮的事
1: 儿，
0: 都得靠他呀。这就是总理的活儿啊。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曾经说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在国外开展了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咱们中国已经落户3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已经做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了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
1: 嗯，
0: 我们当时会经常的在全世界各国家开一些学术研讨会，当然这里头就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而且马来西亚皇家科学院里面很多的专家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300多人团队的组成的成员，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在马来西亚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你知道研究的课题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是针对这高血压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高血压在他们国家是一个高发的疾病，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的很多学术研讨会都是针对高血压的学术研讨。
1: 嗯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很特殊，有一次这个学术研讨会是我带队去的，而且那次研讨会呢，他的发起人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佬级的人物，也巧了，当时是我带队参加的。所以说通过那次的学术研讨会，因为他发起人是马哈蒂尔嘛，人家在这次研讨会当中爆料了很多咱们关于高血压的一些内幕，
1: 内幕爆料，
0: 所以说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内幕啊。马哈蒂尔，我告诉你，他在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的使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降压的产品，
1: 嗯，
0: 当然用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国家本土的一些降压产品了。比如说啊，就当时他用的最多的一款就是这个所罗门进口的向天果，
1: 嗯，
0: 这个向天果是一种降糖降压的一个非常好的果实
1: 哦，
0: 所罗门进口的，当时他就常用这个，还有一些他们本土的一些降压的一些方剂，因为他也是中草药的一个大国嘛，
1: 对，
0: 有很多的降压的方剂。但是用了1年2年之后，所有的这些方法效果都开始不理想了，就刚开始用点还好点，用个几年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说他就把一些降压的产品的目标开始投向哪儿了？投向国外了，
1: 嗯，着眼全球，给自己找最好的，
0: 对，开始搜罗其他国家的一些好的这个降压的方法、降压的产品了。
1: 你看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一比就出来了啊。咱普通人呢，看个病挂号开药，哎呀，很费劲儿啊。
0: 那是啊。
1: 但是一国总理一个招呼，全世界最好的降压产品纷纷摆在眼前，随便挑吧，是不是？差距就这么大。
0: 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1: 是
0: 不是？
1: 就这么大。
0: 这个事儿呢，其实咱有的时候就说，天底下哪有绝对公平的事儿？
1: 它也正常，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得接受这种现实。
1: 接受。
0: 谁叫人家是一国总理啊？确实，人家打个电话，可能全世界好的产品就都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也不用这个心理不平衡。那么，就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以前你要想用到和这个人家马哈蒂尔一样的马来西亚皇室同等的产品，我告诉你，咱们都是做梦。对吧？你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出现，跟这个马哈蒂尔用同样的产品，咱们也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也可以实现啊。
0: 你刚才说的这种心理不平衡，咱们就解决这种不平衡呗。
1: 嗯，
0: 你现在是不是也就实现了？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可以把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好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一些健康的好产品，我就摆在大家伙面前。
1: 嗯，
0: 而且还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源头直采，
1: 多好啊！
0: 你看，
1: 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办不到的，对不对？
0: 这个话说的有点大了啊！
1: 办不到，
0: 咱不能说是健康全球购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会有更多的资源。
1: 对，
0: 那么我说这个话主要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伙，现在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优势，就可以让大家伙用到全世界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背后没有300多人的这个人脉资源的话，
1: 嗯，
0: 那你其实就算有好的产品，你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了，

0: 告诉你静止，我实话实说，连我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哪个国家有好产品。
1: 对，软硬的实力嘛，
0: 对吧？我都不一定知道。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视剧叫《大宅门》，
1: 知道啊？《
0: 大宅门》都看过吧？
1: 嗯。
0: 老白家是吧？
1: 嗯。
0: 老白家靠什么立住脚的？不就是藏在这个他那个碑匾后面的一个秘方吗？
1: 嗯，
0: 祖传下来的一个秘方吗？成就人家老白家的吗？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都有好东西，
1: 嗯，
0: 都有好产品，
1: 都有。
0: 那么这些好的产品往往都是秘而不传的，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帮助的那些天然的无公害没有毒副作用的好产品，都是被保护的，咱们国家也不例外。好的这个方子，好的这个产品，一定是国家级的，一定是保护的。
1: 就直接写着国家保密配方。
0: 对，很多都是不对外开放的，普通老百姓你在市面上你根本看不着的，你根本不知道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咱们说的中国咱们自主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我说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而且它是给谁研发的？当时真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研发的，真的给是国家级的一些重要的人士研发出来的。如果说那次就是研讨会，假如说我有点别的事儿，我没去参加，我告诉你，静石，如果真的我那次没去马来西亚的话，没参加那次学术研讨会的话，说实话，到今天为止，我可能都不知道有罗麻丹，有咱们中国的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1: 罗麻丹是您去马来西亚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才见到的？
0: 我才知道的，你看看。
1: 哦，那是什么情况下让您见到的呢？
0: 就保密的程度都到这种级别了，你看看，我一个中国人得到国外才知道，
1: 您讲讲，
0: 我们中国才有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当时吧，马来西亚的总理就是那个他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嘛，所以说他们国家特别重视这个血压的调节的方法。那么当时我带队参加这次研讨会，就是专门的来研讨这个皇室的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说白了，静石吧，我跟你讲，说是当时这次是学术研讨会，其实就是马哈蒂尔号召各个国家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科研团队，你都来。来干嘛呀？
1: 你给我讲讲什么做高血压
0: 对喽，把你们各个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好的调理血压的产品呢，调理血压的这个方法呀，你都带来，
1: 嗯，
0: 啊，让我来挑挑，
1: 也是人之常情。
0: 其实他是有这个心里的小九九的，
1: 嗯，
0: 啊，有这个意思的，都拿出来。当时咱们国家的代表洪强国医，就这个季老，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把他这个自主研发的专门给咱们国家高级人士、国家级的这个特殊人士用的，就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拿出来了。那么同时呢，在这次研讨会上，季老把这个罗麻丹拿出来之后，还专门的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是介绍他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伙讲解了罗麻丹调理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那罗麻丹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机制，静时我都讲了很多遍了。
1: 嗯，
0: 你拿着小本子，
1: 要考我
0: 小本子记没有？
1: 我记了呀，我都记到心里了
0: 啊，是吗？
1: 考我，我真的能答上来
0: 啊？你说，
1: 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和常规的降压药它是完全不同的。
0: 没错，
1: 常规的降压药呢，它是通过扩张血管、抑制心率、损伤了我们的器官的方式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0: 对
1: 了，对不对？时间久了，我们就会造成各种各样严重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的眼病啊，高血压的肾病啊，高血压的心病啊，高血压的脑梗啊等等，这就是

0: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很多产品一定都是纯天然的？
1: 对，
0: 比如说他们本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脑血栓的产品，原料是什么呢？水蛭啊。
1: 嗯，
0: 咱们中国说有水蛭素，是不是？我告诉你，和人家马来西亚的水蛭素比完全不同。马来西亚的水蛭素，它的浓度包括它的这个水蛭提取的里面的成分啊，我告诉你，绝对是纯天然的，而且浓度是极高的。那你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对。
0: 还有专门治疗咳嗽的，当地叫咳嗽丸，用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蜈蚣
0: 啊。你也知道啊？
1: 我去过。
0: 去过是吧？给你介绍过吧。
1: 嗯，
0: 咳嗽丸在当地非常流行，它的原材料就是蜈蚣。我还记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来西亚治疗这个就蚊虫叮咬的，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草药膏，
1: 青草膏。
0: 青草膏，哎，
1: 对，我当时去马来西亚我买了10瓶回来呢。
0: 哎呦，我说这些你都不陌生。
1: 哎呦，我带了老多东西了，给我爸买的
0: 啊
1: 蜂毒的膏药，他治风湿的
0: 啊，对，
1: 给我妈买的蛇毒的面膜
0: 啊，
1: 还给我奶买的益生菌治便秘的，反正满满一兜子，您说的我全知道。
0: 哎呦，你看看为什么这么有名，很多这个旅游的游客都带这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纯绿色的，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甚至我告诉你，竟是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凡是健康的产品，如果说你有一丁点的造假的话，比方说他们不是追求是纯天然的吗，
1: 嗯，
0: 好了，有关部门一旦检测出来里面有一丁点的化学成分的话，或者是用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当地的这个就类似咱们的这个公检法部门，他一定会重罚和严惩的。
1: 对啊，我就
0: 10年起的，我告诉你。
1: 当时导游给我们讲啊，说在很早之前，皇室有一位拿督的弟弟，
0: 嗯，
1: 他就因为误用了假药而去世了，所以说拿督就颁发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0: 嗯，
1: 从那儿之后，国家对于健康产品的管控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吧？
1: 包括入境的一些健康品呀、药品呀，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0: 没错，
1: 所以说在他们国家可以放心买，根本没有假货。就导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0: 没错，他说的，因为拿督的弟弟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有没有这方面原因？有这么一点原因，但是并不是完全是这个私心呢，啊，才颁布的这个法律，
1: 嗯，
0: 绝对是马来西亚对于这个国民的这种健康的重视才颁布的这项法律，
1: 是
0: 吧？如果有造假的，或者是有这个化学成分的话，这个法律要求判刑判的是特别重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就当时见到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就开始买买买了呗。
1: 对，人肉背回来的超累啊，特别累。
0: 那当时没有健康全球购，有健康全球购就不用你自己背了，
1: 我还用费这劲吗？
0: 是吧？直接邮到家里头了，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金标准，你要想入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产品，
1: 嗯，
0: 一定是符合纯天然的标准，
1: 对，
0: 才能入得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的法眼，
1: 没假的，没添加的，
0: 对，才能够通过他们的法律。所以说咱们这个罗麻丹之所以能够被马来西亚皇室的认可，符合他们的法律规定，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罗麻丹里面完全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成分，
1: 嗯，
0: 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化学成分，
1: 嗯，
0: 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常年的吃一辈子也 OK， 没问题，
1: 也 OK， 没问题。
0: 你看，
1: 这是第一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金标准罗麻丹符合了，是吧？
1: 嗯，
0: 还有第二个金标准，
1: 嗯，
0: 第二个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 哎呀，这是硬道理，硬拳头啊。
0: 必须要有效果，没效果人家能用吗？
1: 对呢，
0: 是吧？
1: 用它干嘛呢？没效果。
0: 所以说当时咱们这个罗麻丹在给皇室成员使用之前，他们的这个皇室的医疗团队要进行常年的临床的评估，
1: 嗯，
0: 就像咱们过去这皇上吃饭一样，都有试菜的呀，
1: 知道那是试毒啊。
0: 对啊，你吃的有没有这个伤身体的情况啊，
1: 嗯，
0: 都有人先试菜的，你得安全了才能让皇上吃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看咱们罗麻丹符合了第一个金要求金标准，就是纯天然的，然后进行第二个金标准的这个评估，
1: 嗯，
0: 就是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给当地的200名的志愿者，就高血压的患者，就开始给他们服用这个罗麻丹，每天都在做严格的记录。这200位的志愿者还分为了3组，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高压低压都高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这种是传统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二组是什么呢？

0: 高压高，低压正常这样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讲，相对年龄要小一点，就是40岁、50岁啊，不到60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第三组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这种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高，低压低，压差特别大的这样的患者人群，分为三组。第一期的临床实验用了90天，也
1: 你
0: 就是
1: 看，
0: 3个月的时间。
1: 其实它分这个三组的志愿者血压情况，基本上把常见的高血压的情况都涵盖
0: 都
1: 了。
0: 涵盖了。
1: 那90天之后，血压改善的怎么样？
0: 这是第一期实验，90天3个月，就看咱们罗麻丹的短期效果什么样。3个月之后，这三组的成员全都有这个明显的改善。第一组就是高压、低压都高的传统高血压的患者，3个月90天之后。高压、低压全都下降30%，全都下来了。第二组不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患者吗？90天之后，每一个临床的这样的患者，高压平均下降20个毫米汞柱，低压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正常，就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那种
1: 全
0: 情
1: 降
0: 况。你高压降下来，低压也跟着降了，人就开始迷雾头晕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第三组，高压高、低压低这样的患者，压差大的患者，同样是90天之后，高压平稳的下降，低压所有的患者上升了15%。你看看，它不降下来，反而上升了15%。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它的调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0: 对，
1: 那这算是通过了马来西亚皇室医疗队的把关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不
0: 也
1: 对？
0: 印证了咱们这个罗麻丹不是在给你降压，而是在调理你的血压。
1: 对，调压。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组实验下来以后，完全的通过了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的这个临床的评估，然后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才能够放心的、安心的能够用上。然后自从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用上咱们的罗麻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马来西亚天气不是炎热吗？没有出现过天气一旦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血压出现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完全没出现过。所以说，马来西亚皇室成员他的寿命也在每年逐渐的延长。
1: 是。
0: 你看看，包括这个总理马哈蒂尔，他就是常年的用咱们中国研发的罗麻丹调整他的血压。70几岁呀、啊，到现在99岁了，
1: 真高寿！
0: 啊，70几岁的时候血压，我跟你说还忽高忽低的呢，天天跟这个血压搏
1: 搏
0: 斗呢。
1: 斗呢，
0: 自从用上咱们罗麻丹，岁数大了90多岁了，你看现在血压反而没事
1: 平
0: 儿，
1: 稳了。
0: 平稳了，就是用这个罗麻丹，人家这个调控过来的，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血压过高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99岁了完全没有，这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
1: 那老师啊。咱们大伙儿等不及了，咱们
0: 是。
1: 大伙儿也需要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稳定血压，来避免心梗、脑梗的产生。
0: 对，
1: 那什么时候给大家带来呢？
0: 等不及了
1: 等
0: 是
1: 不
0: 吧？
1: 及了。
0: 这个事儿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咱不带忽悠的，是吧？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办，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罗麻丹那是红腔国医，专门给特殊的、重要的人士用的，这不是面向咱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你要想搞这个活动，把这个产品这个面向大众的话，你知道吗？就是牵扯的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太多了。你需要各个部门得审批呀、啊，得签字啊。而且，就是我给你透露点内幕吧，就现在还有一个部门，尤其这个部门的领导比较死性，他就不给我们签字。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总之啊，就是我在动用一切的关系和人脉。再想尽一切的办法，争取把它给搞定了。这个部门搞定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快了。
1: 谢谢老师啊，咱们走流程一定是耽误时间的，但是也不给老师太大的压力。那您说快了，他肯定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
0: 这个我尽量啊，我尽量 啊。
1: 所以咱们大伙想要用上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赶快，咱们提前打电话先占个名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629，40085160629，400851606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

0: 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我每天吧都在听你的节目。
3: 哦，
4: 你不知道，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
3: 哎呦，谢谢您。
4: 我觉得梁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说的也有意思。我是那种死气沉沉的。
3: 嗯。
4: 你说在你那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呢。
3: 好。
4: 这不，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啥时候能用呢？我这心里着急了。
3: 着急要用是吧？
4: 对对对，着急用呢。
3: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这替大家伙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伙为了生活，为了看病，为了治病，可以说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啊。咱们这一直在跟这个病啊这打交道啊，是吧？所以说呢，
4: 对对，
3: 我真的希望啊，咱们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丝的快乐和一丝的轻松。包括你说的要着急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得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好不好？跟我说一说啊。
4: 好好。我现在的情况吧不太好。
3: 哦。
4: 我今年70了，这高血压吧有8年多时间了。
3: 哦。
4: 你说现在这个高压150多，有的时候160，
3: 嗯，
4: 你低压吧90左右，
3: 低压才90啊，哎呦，
4: 你前年突发过一次心梗，有一天吧，我帮闺女带孩子，我闺女生孩子晚，快40的时候才有孩子，她婆婆那人可以，哎呦，这脾气不好，总挑事，
3: 哎呦，
4: 帮我闺女带孩子，还问我闺女要生活费。你说哪有这样的老人，你不搭点儿也就算了，你还问孩子要钱，那不是你亲孙女吗？
3: 哎呦，这个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评判呢？咱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是吧？我只能劝劝您呢，就是你呀、也别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你想呗，这小孙女儿，你说从小跟着你长大了，不也还是跟你亲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对对，听梁老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一下子敞亮了不少。这孩子吧，确实跟我亲，
3: 对吧？
4: 哎呦，总是叫，牢牢的叫着，他都离不开我。
3: 多好！
4: 那回啊，我心梗犯病了，你不知道可把孩子吓坏了
3: 啊！
4: 我在厨房做饭的功夫，哎呦，不行了，前胸啊，后背疼。哎呦，这汗嘛顺脑袋流，一下子啊就栽倒了。还是我孙女跑出去啊找的邻居，这个邻居啊帮打的120，才算是捡回一条命。
3: 你看看，你这是小孙女，你说没白疼吧？这小孙女就是来报恩的呀！我跟你说，你没有小孙女，你不人不就完了吗？人家把你救了，这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4: 哎，就是，到医院直接送 ICU 了。
3: ICU 啊。
4: 然后，哎，对。然后装了3个支架
3: 啊！
4: 哎呦，一提起这事吧，我挺生气的，你不知道。
3: 嗯，
4: 不是国家有政策吗？现在支架不像以前那么贵了。
3: 嗯，
4: 我就合计说，那下就下吧。
3: 现在国产的确实便宜了，一个支架也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
4: 就是啊，我合计啊，3个也就几千块钱。
3: 嗯，
4: 哎呦，万万没想到，支架是不贵。但是其他的叫什么辅助器具的，还有什么手术费啊、用药乱七八糟的费用，照以前贵多了。下3个支架前前后后花了6万多块钱了。
3: 哎呦，花6万多呢。要不怎么说这个应了那句老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换汤不换药，是不是、背着抱着一边沉，你看里里外外还那个数。
4: 哎呦，你不知道当时气得我又差点心梗了。
3: 嗯。
4: 关键我这心脏它还是没好
3: 哦，
4: 这心啊一会跳得快一会跳得慢，还总像针扎似的疼，隔三差五吧。

0: 喊饭那个心绞疼，
1: 嗯，
0: 他不光疼，还喘不过气来了，
1: 哦，
0: 出气都出不上来了。
1: 嗯。
0: 哎呀，那憋闷呐，我自己啊都怕拿口气上不来，都给我憋死。
1: 哦，
0: 你说晚上睡觉躺不下，只能靠着墙睡，
1: 嗯，
0: 没睡一个好觉，你不知道啊，折磨人啊，这血压吧也居高不下的。
1: 哦，下不来血压
0: 现
1: 是
0: 在
1: 吧？
0: 这血压又高了，高压178呢，
1: 高压能达到170、180了，低压多少？当时，
0: 低压60那样了。
1: 低压才60啊。哎呦，
0: 哦，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因为你高压178，低压才60，高压高，低压低，这个脉压差这么大，我告诉你啊，就好像是什么呢？用这个衣服夹子反反复复夹你的血管一样，夹住了再松开，夹住了再松开。我告诉你，这么一来的话，对你这个心脏的血管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你这种压差这么大的话，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心梗的二犯，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0: 哎呀，我现在啊都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了，那血压还是不好，你不好都愁死我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常规的降压药啊，它都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比如说它扩张你的血管，对吧？让你的血流阻力减少，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但
0: 嗯，
1: 是对
0: 对。
1: 于你这种压差大、高压高、低压低的患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好使，它就像反反复复吹一个硬化的气球一样，结果就有两种，一种是这气球彻底的吹不起来了。第二种就是这气球啊，都已经硬化了，你反反复复吹它就给吹爆了。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就靠这种降压药你去降压的话，我告诉你啊，要么它是不起作用，要么的话它会有心梗和脑梗的二次的风险，这可得注意。
0: 那可怎么办呢？用血压调节剂能不能有用呢？
1: 你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血压调节剂啊，我跟你讲
0: 哦。
1: 啊。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要用的话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管来作用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机制的。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大调节血压的机制，你还记得在哪三个地方吗？
0: 有，这个是脖子、
1: 脖子、
0: 心脏，
1: 心脏。
0: 还有一个好像是肾吧。
1: 哎，对，你看这三个位置，脖子这儿叫颈动脉窦，心脏这个位置叫主动脉弓，肾脏这儿叫肾上腺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专门调控平衡我们人体血压的。所以说，你看年纪小一点的健康人，你看他遇见了什么事儿了，吵吵了，或者是跟人这个斗气儿了，你看血压也会一下子高，但是高完了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能够平衡下来，就能下来。人家也不用吃降压药啊，为什么？就是靠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机制平衡我们的血压。但是岁数大的人，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岁数大了，器官组织是不是就开始出现老化了？那么同样，我们平衡血压的这个机制，它也老化了，也不灵敏了。啊，就像咱们以前这个农村大院这个大铁门一样，年头长了就推不动了呗。那咱就得怎么办呢？往这个门轴上得浇点油啊。是吧？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这三个调节机制这浇油一样，它可以让我们人体的三大调节机制恢复它的灵敏度，重新的工作起来。而且你这么做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是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就是你血压高的话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的话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让我们的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能够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水平线上，这是一般降压药做不到的。因为降压药它只能降血压呀，而且越降越低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等你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之后啊，一般来讲3到6个月吧，3到6个月，你看你的血压吧，血压会一种平稳式的一种平衡，然后下来，平稳的、稳步的这种下降。同时呢，你现在不是心脏也不舒服吗？就是高血压带来这个心脏的毛病嘛，比如说心慌啊、心跳不规律啊，是吧？胸闷呐、气短呐，我告诉你，这些都会慢慢的缓解的。那你心脏调节好了，你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白天做个饭呢，这帮闺女再带孩子，我跟你说就不成问题了，是吧？更主要的是，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心绞痛啊、心梗的再次发作了，这是非常好的啊。
0: 有，这可挺好。
1: 啊，放心
0: 那
1: 吧。
0: 我啥时候能用上呢？我现在啊就关心这个事，我能不能你看提前报个名，等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有货了，你看第一个给我。
1: 第一个给我，你现在呢，你可以提前报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提前报名，没问题。 那什么时候有？

0: 那我估计也就是这么两天的事儿了。这两天呢，你就多关注节目，估计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很快很快就会和大家伙见面了啊。
1: 好好，那谢谢啊，梁老师，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再见，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呦，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梁老师呀，我现在整天就感觉特别闹心。
4: 闹心？怎么闹心呢？哎呦。
5: 哎呦，你看我今年也是刚50岁。
4: 刚五十岁啊。
5: 嗯，最近这半年吧，我也不知怎么了，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4: 嗯。
5: 整天看什么都不顺眼，就是你说人走个路，看到那上面有那小石头，我恨不得都踹两脚。
4: 哎呦，这脾气挺大呀！哎呀，
5: 哎呀，跟你说呢，这是在家吧，就是跟我爱人。哎呀，我都是红挑鼻子竖挑眼的，不是说鞋放的不对呀、
4: 啊，
5: 就是说他在屋里喘气声音大呀。
4: 嗯、
5: 啊。关键啥，我自己吧还气得浑身老是冒汗
4: 哦。
5: 你看我有时候就是坐在那里吧，就是什么都不干。
4: 嗯。
5: 哎呦，这脖子上呀，现在就全都是汗。
4: 全都是汗啊。
5: 啊、嗯，心里那个就是那个上老是上那个无名火
4: 啊。
5: 哎呀，我晚上吧我还睡不着。
4: 睡不着。嗯。
5: 我有时候好像就特害怕动静。
4: 嗯。
5: 你说有时候就是哪里突然一下子就楼上像掉个东西干啥的、
4: 嗯嗯、
5: 哎呦把我这心吓得偷偷偷偷就感觉到要跳到嗓子眼那种似的。
4: 嗯，
5: 你看我还特别爱哭，你说那么大个人了
4: 哦，
5: 人家有时候我就觉得没说我啥吧，家里有时候我、这老伴儿啊，我这眼泪啊就掉下来了
4: 啊，就是气的就哭了。哎呀，
5: 哎是
4: 嗯
5: 啊。你看这实在不行，老伴说你去检查去吧，这不前几天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更年期。
4: 更年期，哎呦哦。
5: 嗯，我就想问问你梁老师，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赶快让我解决解
4: 决
5: 我现在自己都感觉都不认识我了似的。
4: 其实啊，你这个情况啊，你就是一说你的年龄，包括你一说你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就知道了、你这就是更年期啊，如果在临床上的话呢，我们可以定义为叫更年期综合症。
5: 哦，
4: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啊，它可不是病，你要把它当成病来这个治疗的话，我跟你说那就路就走歪了，而且你也治不好，将来还会治出大问题来。更年期是什么？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生理的变化，我们只要采取一些方法，采取一些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就可以了啊。
5: 对。
4: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不知道这些方法的话，你没过好它的话、你今年50岁，可能5年之后、10年之后，很多的慢性疾病就该找上门来了。所以说更年期这一块一定要重视，尤其是女同志。为什么我说更年期它不是病呢？它是我们人呢，尤其是女同志啊，到了49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的卵巢的功能开始减退了，开始消失了，然后雌激素的水平开始大量的减低，大量的分泌不足，它就会导致卵巢功能减退啊，消失啊，然后随之而来的面临我们一系列的所谓的临床的表现。但是一定要重视它，不重视的话，没有调理好或者方法不当，就说的你到医院开药去了，我告诉你将来就会有大问题。
5: 但是我现在盗汗就是比较严重。
4: 盗汗比较严重，没跟你说吗？它就是生理周期带来的一个变化。我教你一些方法，你看比你用药强。你这样啊，你到中药房就买一种中药就行，叫五倍子。
5: 五倍子。
4: 对，五倍子。这五倍子我不让你吃，记住了啊，五倍子啊、每次用9克就行。
5: 九克，
4: 然后给它磨成粉，用水呀、给它调成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个五倍子的药糊啊，你用纱布啊、给它固定住了，给你贴在哪儿呢？贴在你肚脐上。
5: 哦，贴肚脐上。
4: 对，贴肚脐上。一般来讲症状不是那么严重的，一次就让你这个盗汗的情况就能给你缓解住了。

0: 但是你要是有的人啊，就是时间长了，这个盗汗的比较严重，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可以口服什么？口服西洋参。
1: 西洋参。
0: 西洋参不是让你吃下去的，就是西洋参片，切成小片，在嘴里头含着。
1: 行。
0: 啊，然后呢，你现在这种情况，平时得喝点豆浆，能够补充你这个身体当中的大豆卵磷脂，也是能够帮助咱们平安度过更年期的一个好方法。这些方法你看没有一个是用药的，但是你用好了比你用药要强得多得多，更主要的是不会给我们将来有一些重大疾病留下隐患。把这些方法用上，然后呢你过个半个月左右或者一个月之后可以再给我来个电话，我看你的效果，如果这些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我再给你调整，
1: 好
0: 吧。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除了给大家伙讲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保健养生调理疾病的知识之外，我们的平台还有很多好的高端的一些保健食品呢，功能食品呢，包括药品呢，包括营养素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尤其是像你针对更年期的这个作用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需要什么就在咱们平台留言好不好？
1: 哎呦，那真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
1: 谢谢你举办了那么好的这个平台给我们真是我们广大听众的一个福气，
0: 应该的。
1: 那我就不打扰您宝贵的时间了，
0: 按照我的方法来吧。啊，
1: 好
0: 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

0: 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最近问纯天然血压调节器的朋友特别的多啊。
1: 嗯，
0: 有的朋友还开玩笑呢，讲说要是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器，那咱们跟马来西亚皇室就享受同等的待遇了，是不是？
1: 就是跟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家贵族咱们就是同等待遇了，是吧？
0: 对呀。
1: 确实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中国咱们研发的，这是一说到咱们中国研发就特别的自豪，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贵族当中确实啊，静时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受欢迎。
0: 那当然了，你看啊，我2017年的时候去马来西亚去旅游，导游介绍说马来西亚也是草药的大国。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国家呢有一种顶级的草药，我记得是叫东格阿里。
1: 东格阿里，没错，
0: 被称为马来人参国宝之一。
1: 对，
0: 就薄薄的几片，当时我们跟着旅行团去的嘛，要卖1000多块钱人民币呢。
1: 哎呦，
0: 你看我也知道这两年啊，罗麻丹，也就是我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中国研发的，
0: 对呀，已经是逐渐的取代了东格阿里这样的地位，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最青睐的天然的产品之一。
1: 对，
0: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这么受欢迎呢？
1: 就是咱们这个罗麻丹为什么受欢迎，是吧？
0: 对呢，
1: 其实这一点啊，我们是有深入的研究的。你记住啊，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受重视和这个受青睐的话，一定是这款产品所调理的疾病在这个国家一定是高发的。那么咱们先说一下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这个气候啊是很特殊的。就静时你刚才说你也到马来西亚旅过游，是吧？那太好了，你去过马来西亚，你到那边之后你什么感受吧？
0: 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热了。
1: 热哈，
0: 对，跟我们这三伏天差不多，穿着吊带短裤身上还直冒汗呢。涂防晒，反正旅游一周能比我出国之前晒个黑个3度吧。
1: 下得三个色儿，是吧？
0: 对、
1: 哎、呀，但是这晒黑点好啊，都不说这个小麦色，小麦色是健康的表现吗？
0: 但女生喜欢白一点啊，不想黑呀、啊、一白遮百丑。
1: 对，一白遮百丑啊，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也懂，我也知道叫一白遮百丑。但是咱们这个黑和白先不论啊，咱就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气候常年的呀，就像咱们中国的三伏天一样。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热带雨林性气候和这个热带季风性气候，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呢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呢，四季之分。
0: 对，不像我们四季分明，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在马来西亚没有。常年的这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26度到30摄氏度之间、
0: 就全年都是夏天，全年都是三伏天。
1: 对，它是平均温度，所以说到那儿旅游你感觉热这是很正常的，是吧？热呢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这种天气，这种常年的温度持续的这种升高的话，我告诉你啊，静时，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国尤其是北方啊就是四季分明。你看在咱们全国来讲，可能唯独一个城市四季不太分明，就是这个三亚。除了这个城市，咱们中国特别好，四季都是分明的。
0: 对，
1: 春夏秋冬。那么春夏秋冬实际上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对，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自然节律的。
0: 对，应天时。
1: 有机会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四季的养生学，有机会的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才是最养人的。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常年都是30度左右，常年都是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尤其是对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我告诉你，对人体的血压、人体的血管，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但据我所知啊，很多朋友一到了夏天，血压就是往下降的，
1: 往下走了，是吧？
0: 对，本来血压很高的朋友，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到夏天，血压自己就降下来了，降压药也不怎么吃了。
1: 就是你说的非常对。
0: 对呀、啊，
1: 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如果说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有这样的经历，一到夏天，我血压自己它就往下走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大家伙就高兴了，
0: 嗯，
1: 是吧？血压下来了，是不是就不吃降压药了？
0: 嗯，
1: 如果大家这么想了，而且你还这么做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0: 错了，
1: 大错特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夏天的时候温度升高的时候，即便你的血压下降了，也千万千万不能够擅自的停你的降压药。
0: 为什么呢？
1: 非常危险啊，这种想法的做法。
0: 哦，
1: 为什么？是吧？因为你想啊，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是不是升高？
0: 嗯，
1: 夏季的这种温度升高之后，我们人的血压的下降，这种下降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假性的下降。
0: 不是真的，
1: 是一种假象。
0: 嗯，
1: 我给大家伙儿举个例子，咱们就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是以前我的一个患者，姓张，具体叫什么名我不知道，我就管他叫张师傅。
0: 嗯，
1: 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是53岁，那么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就是从事这个货运工作，就跑大货车的，
0: 嗯，
1: 给人家拉货的。他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高血压10多年了，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
0: 嗯。
1: 那么由于得这个高血压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们都久病成医了，是吧？包括这张师傅也是得的高血压时间比较长了，比较久了，哎，他就摸索出一个规律出来，他自己称之为叫经验。
0: 嗯，
1: 当然我说这个经验是带引号的啊，不是真正对的经验，是一个错误的经验。他发现什么了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一到夏天温度一上来了，他这个血压自己他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每年他一到6月末的时候就开始把他以前用的降压药怎么样就给停了。
0: 哦，
1: 然后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8月份，就整个夏天他就不吃降压药，8月份之后他才恢复吃他这个以前开那些降压药。
0: 嗯，
1: 就是没找我看病之前呢也没什么问题，直到找我那一年。为什么找我去了？
0: 嗯，
1: 出大问题了。
0: 出什么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是吧？这张师傅就像往年一样把降压药就给停了嘛，当时也是夏天。结果呢，没成想是什么啊，刚停药没几天，有一天晚上他就感觉到这脑袋呀疼得厉害呀。
0: 嗯，
1: 我带队参加这次研讨会就是专门的来研讨这个皇室的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说白了，静时吧，我跟你讲，说是当时这次是学术研讨会，其实就是马哈蒂尔号召各个国家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科研团队，你都来，来干嘛呀？
0: 你给我讲讲什么做高血压。
1: 对喽，把你们各个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好的调理血压的产品呢，调理血压的这个方法呀，你都带来。
0: 嗯，
1: 啊，让我来挑挑，
0: 也是人之常情。
1: 其实他是有这个心里的小九九的，
0: 嗯，
1: 啊，有这个意思的，都拿出来。当时，咱们国家的代表，洪强国医，就这个季老。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把他这个自主研发的专门给咱们国家高级人士国家级的这个特殊人士用的就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拿出来了。那么同时呢，在这次研讨会上，季老把这个罗麻丹拿出来之后还专门的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是介绍他这个罗麻丹，
0: 嗯，
1: 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伙讲解了罗麻丹调理血压的这个机制。
0: 嗯，
1: 那罗麻丹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机制，静时我都讲了很多遍了。
0: 嗯，
1: 你拿着小本子，
0: 你要考我
1: 小本子记没有？
0: 我记了呀，我都记到心里了
1: 啊。是吗？
0: 考我，我真的能答上来
1: 啊。你说，
0: 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和常规的降压药它是完全不同的。
1: 没错，
0: 常规的降压药呢，它是通过扩张血管、抑制心率、损伤了我们的器官的方式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1: 对了，
0: 对不对？时间久了，我们就会造成各种各样严重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的眼病啊，高血压的肾病啊，高血压的心病啊，高血压的脑梗啊等等，这就是常规降压药的副作用。
1: 对了，没错，
0: 我们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它不损害我们的器官。
1: 嗯，
0: 通过恢复人体的三大调压机制的敏感性。
1: 对，
0: 是不是？
1: 你看看
0: 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脖子颈动脉窦，还有呢就是主动脉弓，再有就是肾上腺素、肾上腺来调节。
1: 对，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本能的调节血压的位置。
0: 哎，对呀，让我们恢复了人体本身对血压的这个调节能力。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降压药，一直说嘛，没有讲它降压，而是调节血压，可高可低，双向调节，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1: 就是你高压高了给你降下来，
0: 低压低了给你升上去。

0: 升上去，双向调节，100分啊，
1: 100分，
0: 对，下节目给你个小红花啊。
1: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得比我还仔细，能给大家点个赞。
0: 对，
1: 因为这两天我们是学习就要有成绩嘛。
0: 我相信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仪，它这个作用机理，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大家伙儿通过这两天的讲解，应该是记得很清楚。
1: 是的，
0: 是的，
1: 是
0: 吧？
1: 嗯，
0: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啊，我告诉你啊，静石，不下上百种的产品。
1: 嗯，
0: 那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呦，咱们这产品我几乎都得到了，用不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百款的产品，那可能是针对上百种的疾病的。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患者，
1: 嗯，
0: 我适合不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有针对性的来选择。那我给大家伙选择产品，可能是更多的人就是都得照顾到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自主选择。那怎么来选择？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病，病根在哪儿。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自己用的药、用的产品。你比如说，就是咱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咱们得知道我们选择这个罗麻丹，也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怎么给我们降的血压。
1: 对，我们要明白，
0: 一定要懂，咱们不能盲目的选择。你这个一定要研究懂了之后，其实是对咱们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啊，千万别像以前的糊里糊涂的，啥也没听明白呢，啥也不知道呢，人家说啥你就吃啥，那是不行的。
1: 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季老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给我们介绍这个罗麻丹，它是如何的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这个介绍完了之后，你知道吗，静石？在场的所有的各国家的专家和教授，眼睛都亮了。
1: 嗯，
0: 我就看着这身边的人，就感觉这眼睛里像冒火一样。
1: 嗯，
0: 而且
1: 眼前一亮。
0: 对，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个也有这个专家和学者呀，当即就成立了什么呢？专项小组，
1: 行动力还很强啊。
0: 对呀，专项小组马上就成立了。这个专项小组干嘛？就是对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进行深入的临床的研究。
1: 对，
0: 你看，
1: 就是人家也是很谨慎的，光听你介绍肯定不行，
0: 那不行，
1: 要严苛的研究一番。
0: 这有点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这个再给大家伙选择这个产品，有点像。
1: 对，
0: 就是很多一些民企啊、药企啊，包括上市公司啊，
1: 嗯，
0: 都想着这个找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
1: 嗯，
0: 想把他们的好产品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上。
1: 嗯，
0: 你介绍完了不行。
1: 我们
0: 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我们一定要亲自的派人进入到你们的研发部门，
1: 嗯，
0: 包括你的厂区，
1: 嗯，
0: 包括你的这个生产线，
1: 嗯，
0: 然后进入深入的研究。我不听你的，我要自己看，看完了之后把你的产品要放在我们的临床上进行临床试验，所有都通过了，你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一点，你更何况人家是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是不是？人家国家当然也得这么做，不像咱们说静石，你信任我，咱俩关系也好。我说静石这东西好，你拿去用吧，你二话不说拿去就用了，那可不行。马来西亚人家总理用的，给皇室成员用的，那一定是金贵着呢。所以说他肯定要化验这个罗麻丹的里面产品的这些成分，
1: 嗯，
0: 然后还要做很常用的药师、营养师，还有皇家医疗团队。皇室成员所有的健康的一些产品都要经过这个医疗团队来进行把关，
1: 嗯，
0: 你得是通过这一关了才能够皇室成员能够使用。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团队，皇室的这个医疗团队，我告诉你啊，什么产品一定要先满足他们两个硬性的金标准。
1: 金标准是什么？
0: 这两个硬性的金标准可能在其他的国家都没有，马来西亚就有。
1: 什么？
0: 第一个金标准啊，记好了，一定得是纯天然的。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马来西亚人家给皇室用的时候，这医疗团队第一个要求，纯天然的。马来西亚本身就是一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的国家，
1: 嗯，
0: 达到76%呢。所以说这个国家你记住啊，静石，他特别崇尚什么呢？自然。
1: 嗯，
0: 特别崇尚这种纯天然，几乎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所有的健康的产品一定得是纯天然的。比方说你看这个马来西亚本土的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好的产品，就将来有机会也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我也给推荐几款，之前也推荐过， 以后大家伙需要，我把马来西亚

0: 啊，蜈蚣，
1: 啊，你也知道啊，
0: 我去过，
1: 去过是吧？给你介绍过吧？
0: 嗯，
1: 咳嗽丸在当地非常流行，它的原材料就是蜈蚣。我还记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来西亚治疗这个就蚊虫叮咬的，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草药膏，
0: 青草膏。
1: 青草膏，哎
0: 对，我当时去马来西亚，我买了10瓶回来呢。
1: 哎呦，我
0: 我
1: 说
0: 带
1: 这些你
0: 了，
1: 都不陌生。
0: 哎呦，我带了老多东西了，给我爸买的
1: 啊
0: 蜂毒的膏药，它治风湿的；
1: 啊，对，
0: 给我妈买的蛇毒的面膜，
1: 啊，
0: 还给我奶买的益生菌治便秘的，反正满满一兜子，您说的我全知道。
1: 哎呦，你看看为什么这么有名？很多这个旅游的游客都带这些好的产品，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纯绿色的，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甚至我告诉你，竟是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凡是健康的产品，如果说你有一丁点的造假的话，比方说他们不是追求是纯天然的吗？好了，有关部门一旦检测出来里面有一丁点的化学成分的话，或者是用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当地的这个就类似咱们的这个公检法部门，他一定会重罚和严惩的，
0: 对啊，我就记
1: 十
0: 得
1: 年起的。我告诉你
0: 当时导游给我们讲啊，说在很早之前，皇室有一位拿督的弟弟，他就因为误用了假药而去世了，所以说拿督就颁发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从那儿之后，国家对于健康产品的管控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1: 是吧？
0: 包括入境的一些健康品呀、药品呀，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1: 没错，
0: 所以说在他们国家可以放心买，根本没有假货。就导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1: 没错，他说的，因为拿督的弟弟出现了这个问题，有没有这方面原因？有这么一点原因，但是并不是完全是这个私心呢，才颁布的这个法律，绝对是马来西亚对于这个国民的这种健康的重视才
0: 是。
1: 颁布的这项法律，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如果有造假的，或者是有这个化学成分的话，这个法律要求判刑判的是特别重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就当时见到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就开始买买买了呗。
0: 对，人肉背回来的超累啊，特别 累。
1: 那当时没有健康全球购，有健康全球购就不用你
0: 我
1: 自
0: 还
1: 己
0: 用
1: 背
0: 费
1: 了，
0: 这劲
1: 是吧？直
0: 吗？
1: 接邮到家里头
0: 对
1: 了，是
0: 呢。
1: 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金标准，你要想入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产品，一定是符合纯天然的标准，
0: 对，
1: 才能入得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的法眼，
0: 没假的，没添加的，
1: 对，才能够通过他们的法律。所以说，咱们这个罗麻丹之所以能够被马来西亚皇室的认可，符合他们的法律规定，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罗麻丹里面完全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成分，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化学成分，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常年的吃一辈子也 OK 没问题。
0: 也 OK 没问题。
1: 你看，
0: 这是第一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1: 第一个金标准罗麻丹符合了，是吧？还有第二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0: 哎呀，这是硬道理，硬拳头啊！
1: 必须要有效果，没效果人家能用吗？
0: 对呢，
1: 是吧？
0: 用它干嘛呢？没效果。
1: 所以说，当时咱们这个罗麻丹在给皇室成员使用之前，他们的这个皇室的医疗团队要进行常年的临床的评估。就像咱们过去这皇上吃饭一样。都有试菜的呀，
0: 知道那是试毒啊。
1: 对呀，你吃的有没有这个伤身体的情况啊？都有人先试菜的，你得安全了才能让皇上吃的。
0: 对，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看咱们罗麻丹符合了第一个金要求、金标准，就是纯天然的，然后进行第二个金标准的这个评估。就是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给当地的200名的志愿者，就高血压的患者，就开始给他们服用这个罗麻丹。每天都在做严格的记录，这200位的志愿者还分为了3组，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高压、低压都高的高血压的患者，这种是传统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二组是什么呢？高压高、低压正常这样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讲，相对年龄要小一点，就是40岁、50岁啊。不到60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第三组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这种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高，低压低，压差特别大的这样的患者人群，分为3组。第一期的临床实验 用了90天。

0: 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1: 其实他分这个3组的志愿者血压情况，基本上把常见的高血压的情况都涵盖了。
0: 都涵盖了。
1: 那90天之后血压改善的怎么样？
0: 这是第一期实验，90天3个月、哦、就看咱们罗麻丹的短期效果什么样。3个月之后，这3组的成员全都有这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第一组就是高压低压都高的传统高血压的患者，3个月90天之后，高压低压全都下降30%。
1: 嗯，
0: 全都下来了。第二组不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患者吗？
1: 嗯，
0: 90天之后，每一个临床的这样的患者，高压平均下降2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低压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正常
1: 哦，
0: 就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那种
1: 全降了，
0: 你高压降下来低压也跟着降了、
1: 嗯、
0: 人就开始迷雾头晕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第三组高压高低压低这样的患者，压差大的患者，同样是90天之后，高压平稳的下降，低压所有的患者上升了15%。
1: 嗯，
0: 你看看它不降下来反而上升了15%。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调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0: 对，
1: 那这算是通过了马来西亚皇室医疗队的把关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也印证了咱们这个罗麻丹不是在给你降压，而是在调理你的血压。
1: 对，调压。
0: 所以说咱们这个3组实验下来以后，完全的通过了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的这个临床的评估，然后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才能够放心的安心的能够用上。
1: 嗯，
0: 然后自从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用上咱们的罗麻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马来西亚天气不是炎热吗、
1: 嗯、
0: 没有出现过天气一旦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血压出现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完全没出现过、
1: 嗯、
0: 所以说马来西亚皇室成员他的寿命也在每年逐渐的延长。
1: 是，
0: 你看看包括这个总理马哈蒂尔，他就是常年的用咱们中国研发的罗麻丹调整他的血压，70几岁啊，到现在99岁了，
1: 真高寿
0: 啊。70几岁的时候血压我跟你说还忽高忽低的呢，天天跟这个血压搏斗呢。
1: 搏斗呢，
0: 自从用上咱们罗麻丹，岁数大了90多岁了，你看现在血压反而没事，
1: 平稳了，
0: 平稳了，就是用这个罗麻丹人家这个调控过来的，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血压过高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99岁了完全没有，这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
1: 那老师啊，咱们大伙儿等不及了，咱们大伙儿也需要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稳定血压，来避免心梗脑梗的产生。
0: 对，
1: 那什么时候给大家带来呢？
0: 等不及了是吧？
1: 等不及了。
0: 这个事儿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咱不带忽悠的、
1: 啊、
0: 是吧、啊、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办。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罗麻丹那是红墙国医专门给特殊的重要的人士用的，
1: 嗯，
0: 这不是面向咱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你要想搞这个活动，把这个产品这个面向大众的话，你知道吗，静时牵扯的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太多了。
1: 嗯，
0: 你需要各个部门得审批啊，得签字啊。而且静时我给你透露点内幕吧，
1: 嗯，
0: 就现在还有一个部门，尤其这个部门的领导比较死性
1: 啊，
0: 他就不给我们签字，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总之啊，就是我在动用一切的关系和人脉，在想尽一切的办法争取把它给搞定了，这个部门搞定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快了。
1: 谢谢老师啊咱们走流程一定是耽误时间的，但是也不给老师太大的压力。
0: 嗯，
1: 那您说快了他肯定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
0: 这个我尽量啊，我尽量啊
1: 所以咱们大伙想要用上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赶快咱们提前打电话先占个名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

0: 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西洋参，
3: 西洋参不是让你吃下去的，就是西洋参片切成小片在嘴里头含着。
2: 行
3: 啊，然后呢你现在这种情况平时得喝点豆浆，能够补充你这个身体当中的大豆卵磷脂，也是能够帮助咱们平安度过更年期的一个好方法。
2: 太好了，
3: 这些方法你看没有一个是用药的，但是你用好了比你用药要强得多得多，更主要的是不会给我们将来有一些重大疾病留下隐患。把这些方法用上，然后呢你过个半个月左右或者一个月之后可以再给我来个电话，我看你的效果，如果这些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我再给你调整。
2: 好
3: 吧，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除了给大家伙讲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保健养生调理疾病的知识之外，我们的平台还有很多好的高端的一些保健食品呢，功能食品呢，包括药品呢，包括营养素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尤其是像你针对更年期的这个作用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需要什么就在咱们平台留言好不好？
2: 哎呦，那真太谢谢你了。
3: 别客气，
2: 谢谢你举办了那么好的这个平台给我们真是我们广大听众的一个福气。
3: 应该的，
2: 那我就不打扰您宝贵的时间了。
3: 好啊，按照我的方法来吧。啊，
2: 好
3: 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

0: 提供康复新方向。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最近问纯天然血压调节器的朋友特别的多啊。有的朋友还开玩笑呢，讲说要是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那咱们跟马来西亚皇室就享受同等的待遇了，是不是？
1: 就是跟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家贵族咱们就是同等待遇了，是吧？
0: 对呀。
1: 确实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中国咱们研发的，这是一说到咱们中国研发就特别的自豪，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贵族当中确实啊，静时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受欢迎。
0: 那当然了，你看啊，我2017年的时候去马来西亚去旅游，导游介绍说马来西亚也是草药的大国。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国家呢有一种顶级的草药，我记得是叫东格阿里。
1: 东格阿里，没错，
0: 被称为马来人参国宝之一。
1: 对，
0: 就薄薄的几片，当时我们跟着旅行团去的嘛，要卖1000多块钱人民币呢。
1: 哎呦，
0: 你看我也知道这两年啊，罗麻丹，也就是我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中国研发的，
0: 对呀，已经是逐渐的取代了东格阿里这样的地位，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最青睐的天然的产品之一。
1: 对，
0: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这么受欢迎呢？
1: 就是咱们这个罗麻丹为什么受欢迎，是吧？
0: 对呢，
1: 其实这一点啊，我们是有深入的研究的。你记住啊，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受重视和这个受青睐的话，一定是这款产品所调理的疾病在这个国家一定是高发的。那么咱们先说一下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这个气候啊是很特殊的。就静时你刚才说你也到马来西亚旅过游，是吧？那太好了，你去过马来西亚，你到那边之后你什么感受吧？
0: 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热了。
1: 热哈，
0: 对，跟我们这三伏天差不多，穿着吊带短裤身上还直冒汗呢。涂防晒，反正旅游一周能比我出国之前晒个黑个3度吧。
1: 下得3个色儿，是吧？
0: 对。哎
1: 呀，但是这晒黑点好啊，都不说这个小麦色，小麦色是健康的表现吗？
0: 但女生喜欢白一点啊，不想黑呀，一白遮百丑。
1: 对，一白遮百丑啊。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也懂，我也知道叫一白遮百丑。但是咱们这个黑和白先不论啊，咱就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气候常年的呀，就像咱们中国的三伏天一样。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热带雨林性气候和这个热带季风性气候，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呢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呢四季之分。
0: 对，不像我们四季分明，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在马来西亚没有。常年的这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26度到30摄氏度之间。
0: 就全年都是夏天，全年都是三伏天。
1: 对，它是平均温度。所以说到那儿旅游你感觉热这是很正常的，是吧？热呢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这种天气，这种常年的温度持续的这种升高的话，我告诉你啊，静时，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国尤其是北方啊就是四季分明。你看在咱们全国来讲可能唯独一个城市四季不太分明，就是这个三亚。除了这个城市咱们中国特别好，四季都是分明的。
0: 对，
1: 春夏秋冬。那么春夏秋冬实际上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对，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自然节律的。
0: 对，应天时。
1: 有机会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四季的养生学，有机会的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才是最养人的。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常年都是30度左右，常年都是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尤其是对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我告诉你，对人体的血压、人体的血管，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但据我所知啊，很多朋友一到了夏天，血压就是往下降的，
1: 往下走了，是吧？
0: 对，本来血压很高的朋友，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到夏天，血压自己就降下来了，降压药也不怎么吃了。
1: 静时，你说的非常对。
0: 对呀，
1: 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如果

0: 说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有这样的经历，一到夏天我血压自己它就往下走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大家伙就高兴了，
1: 嗯，
0: 是吧，血压下来了是不是就不吃降压药了，
1: 嗯，
0: 如果大家这么想了而且你还这么做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1: 错了，
0: 大错特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夏天的时候温度升高的时候，即便你的血压下降了，也千万千万不能够擅自的停你的降压药。
1: 为什么呢？
0: 非常危险啊，这种想法和做法，为什么，是吧？因为你想啊，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是不是升高，
1: 嗯，
0: 夏季的这种温度升高之后，我们人的血压的下降，这种下降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假性的下降。
1: 不是真的，
0: 是一种假象。
1: 我
0: 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咱们就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是以前我的一个患者姓张，具体叫什么名我不知道，我就管他叫张师傅。
1: 嗯，
0: 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是53岁。那么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就是从事这个货运工作，就跑大货车的，
1: 嗯，
0: 给人家拉货的。他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高血压10多年了，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
1: 嗯，
0: 那么由于得这个高血压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们都久病成医了，是吧？包括这张师傅也是得的高血压时间比较长了，比较久了，哎，他就摸索出一个规律出来，他自己称之为叫经验。
1: 嗯，
0: 当然我说这个经验是带引号的啊，不是真正对的经验，是一个错误的经验。他发现什么了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一到夏天温度一上来了，他这个血压自己他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每年他一到6月末的时候就开始把他以前用的降压药怎么样就给停了。
1: 哦，
0: 然后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8月份，就整个夏天他就不吃降压药，8月份之后他才恢复吃他这个以前开的那些降压药。
1: 嗯，
0: 就是没找我看病之前呢也没什么问题，直到找我那一年。为什么找我去了？
1: 嗯，
0: 出大问题。你看看，我一个中国人得到国外才知道，
1: 你讲讲
0: 我们中国才有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当时吧，马来西亚的总理就是那个，他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嘛，所以说他们国家特别重视这个血压的调节的方法。那么当时我带队参加这次研讨会，就是专门的来研讨这个皇室的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说白了，竟是吧，我跟你讲，说是当时这次是学术研讨会，其实就是马哈蒂尔号召各个国家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科研团队，你都来，来干嘛呀？
1: 你给我讲讲什么做高血压？
0: 对喽，把你们各个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好的调理血压的产品呢，调理血压的这个方法呀，你都带来，
1: 嗯，
0: 啊，让我来挑挑，
1: 也是人之常情。
0: 其实他是有这个心里的小九九的，
1: 嗯，
0: 啊，有这个意思的，都拿出来。当时咱们国家的代表洪强国医，就这个季老，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把他这个自主研发的专门给咱们国家高级人士、国家级的这个特殊人士用的就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拿出来了。那么同时呢，在这次研讨会上，季老把这个罗麻丹拿出来之后，还专门的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是介绍他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伙讲解了罗麻丹调理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那罗麻丹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机制，竟时我都讲了很多遍了。
1: 嗯，
0: 你拿着小本子，
1: 要考我
0: 小本子记没有？
1: 我记了呀，我都记到心里了
0: 啊。是吗？
1: 考我，我真的能答上来
0: 啊。你说，
1: 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和常规的降压药它是完全不同的。
0: 没错，
1: 常规的降压药呢，它是通过扩张血管，
0: 嗯，
1: 抑制心率，损伤了我们的器官的方式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0: 对
1: 了，对不对？时间久了，我们就会造成各种各样严重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的眼病啊、高血压的肾病啊、高血压的心病啊、高血压的脑梗啊等等。这就是常规降压。
0: 大家伙通过这2天的讲解应该是记得很清楚。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
1: 嗯，
0: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啊，我告诉你啊，竟是不下上百种的产品。
1: 嗯，
0: 那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呦，咱们这产品我几乎都得到了，用不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百款的产品，那可能是针对上百种的疾病的。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患者，
1: 嗯，
0: 我适合不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有针对性的来选择。那我给大家伙选择产品，可能是更多的人就是都得照顾到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自主选择。那怎么来选择？ 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病根在哪儿。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自己用的药、用的产品，你比如说，就是咱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咱们得知道我们选择这个罗麻丹，也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怎么给我们降的血压，
1: 对，我们要明白。
0: 一定要懂，咱不能盲目的选择。你这个一定要研究懂了之后，其实是对咱们自己健康负责任的。
1: 是
0: 啊，
1: 这样
0: 千万
1: 的。
0: 别像以前的糊里糊涂的，啥也没听明白呢，啥也不知道呢，人家说啥你就吃啥，那是不行的。
1: 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季老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给我们介绍这个罗马丹，它是如何的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这个机制。这个介绍完了之后，你知道吗，静石？在场的所有的各个国家的专家和教授，眼睛都亮了，我就看着这身边的人就感觉这眼睛里像冒火一样，是吧？而
1: 眼前
0: 且，
1: 一亮。
0: 对，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个也有这个专家和学者呀，当即就成立了什么呢？专项小组。
1: 行动力还很强
0: 对
1: 啊。
0: 呀，专项小组马上就成立了。这个专项小组干嘛？就是对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进行深入的临床的研究，你
1: 对，就
0: 看，
1: 是人家也是很谨慎的，光听你介绍肯定不
0: 那不
1: 行，
0: 行，
1: 要严苛的研究一番。
0: 这有点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这个再给大家伙选择这个产品，有点像，
1: 对，
0: 就是很多一些民企啊、药企啊，包括上市公司啊，都想着这个找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想把他们的好产品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上。你介绍完了不行。
1: 我要考
0: 我
1: 核。
0: 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我们一定要亲自的派人进入到你们的研发部门，包括你的厂区，包括你的这个生产线，然后进入深入的研究。我不听你的，我要自己看。看完了之后，把你的产品要放在我们的临床上，进行临床试验，所有都通过了，你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一点。你更何况人家是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是不是？人家国家当然也得这么做，不像咱们说说静石，你信任我，咱俩关系也好。我说静石这东西好，你拿去用吧，你二话不说拿去就用了，那可不行。马来西亚人家总理用的，给皇室成员用的，那一定是金贵着呢。所以说他肯定要化验这个罗麻丹的里面产品的这些成分，然后还要做很长一段时间的临床的验证，这些都通过了。才能够给总理呀、给皇室啊来使用的。
1: 那老师，您说啊，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他们对健康的产品的要求是什么？
0: 那可非常非常高啊！我告诉你，竟是啊，比一般的国家都高。别看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家，比其他的一些欧美的国家要求都高。
1: 是吗？
0: 对，而且要求的角度还不一样。马来西亚人家有自己的御用的药师、营养师，还有皇家医疗团队。皇室成员所有的健康的一些产品，都要经过这个医疗团队来进行把关。你得是通过这一关了，才能够皇室成员能够使用。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团队，皇室的这个医疗团队，我告诉你啊，什么产品一定要先满足他们两个硬性的金标准。
1: 金标准是什么？
0: 这两个硬性的金标准，可能在其他的国家都没有，马来西亚就有。
1: 什么？
0: 第一个金标准啊，记好了。一定得是纯天然的，你看看，这是马来西亚人家给皇室用的时候，这医疗团队第一个要求，纯天然的。马来西亚本身就是一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的国家，达到76%呢。所以说这个国家，你记住啊，就是它特别崇尚什么呢？自然，特别崇尚这种纯天然，几乎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所有的健康的产品，一定得是纯天然的。比方说，你看这个马来西亚本土的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好的产品，就将来有机会也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我也给推荐几款，之前也推荐过，以后大家伙需要，我把马来西亚的好产品也给大家伙带来，
1: 便宜点，
0: 这是必须的，是吧？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很多产品一定都是纯天然的？
1: 对，
0: 比如说他们本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脑血栓的产品，原料是什么呢？水蛭啊，咱们中国说有水蛭素，是不是？我告诉你，和人家马来西亚的水蛭素比完全不同。马来西亚的水蛭素，它的浓度，包括它的这个水蛭提取的里面的成分啊，我告诉你，绝对是纯天然的，而且浓度是极高的。那你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对。
0: 还有专门治疗咳嗽的，当地叫咳嗽丸。

0: 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纯绿色的，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1: 嗯
0: 嗯、甚至我告诉你，竟是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凡是健康的产品，如果说你有一丁点的造假的话，比方说他们不是追求是纯天然的吗？
1: 嗯、
0: 好了。有关部门一旦检测出来里面有一丁点的化学成分的话，或者是用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当地的这个就类似咱们的这个公检法部门，他一定会重罚和严惩的。
1: 对啊，我记得
0: 十年起的，我告诉你。
1: 当时导游给我们讲啊，说在很早之前，皇室有一位拿督的弟弟，他就因为误用了假药而去世了，
0: 嗯、
1: 所以说拿督就颁发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从那儿之后。
0: 嗯，
1: 国家对于健康产品的管控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吧？
1: 包括入境的一些健康品呀、药品呀，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0: 没错，
1: 所以说在他们国家可以放心买，根本没有假货。就导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0: 没错，他说的，因为拿督的弟弟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有没有这方面原因？有这么一点原因，但是并不是完全是这种这个私心呢、啊、才颁布的这个法律、
1: 嗯，
0: 绝对是马来西亚对于这个国民的这种健康的重视。才颁布的这项法律
1: 是吧
0: ？如果有造假的，或者是有这个化学成分的话，这个法律要求判刑判的是特别重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就当时见到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就开始买买买了呗。
1: 对，人肉背回来的超累啊，特别累。
0: 那当时没有健康券就够，有健康券就够，就不用你自己背了。
1: 我还用费这劲吗？
0: 是吧？直接邮到家里头了，是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金标准，你要想入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产品，
1: 嗯，
0: 一定是符合纯天然的标准，
1: 对，
0: 才能入得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的法眼，
1: 没假的，没添加的，
0: 对，才能够通过他们的法律。所以说咱们这个罗麻丹之所以能够被马来西亚皇室的认可，符合他们的法律规定，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罗麻丹里面完全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成分，
1: 嗯，
0: 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化学成分，
1: 嗯，
0: 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常年的吃，吃一辈子也 OK， 没问题，
1: 也 OK， 没问题。
0: 你看，
1: 这是第一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金标准罗麻丹符合了，是吧？
1: 嗯。
0: 还有第二个金标准，
1: 嗯，
0: 第二个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 哎呀，这是硬道理，硬拳头啊！
0: 必须要有效果，没效果人家能用吗？
1: 对呢，
0: 是吧？
1: 用它干嘛呢？没效果。
0: 所以说，当时咱们这个罗麻丹在给皇室成员使用之前，他们的这个皇室的医疗团队要进行常年的临床的评估。
1: 嗯，
0: 就像咱们过去这皇上吃饭一样。都有试菜的呀，
1: 知道那是试毒啊。
0: 对啊，你吃的有没有这个伤身体的情况啊、
1: 嗯、
0: 都有人先试菜的，你得安全了才能让皇上吃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看咱们罗麻丹符合了第一个金要求金标准，就是纯天然的，然后进行第二个金标准的这个评估，
1: 嗯，
0: 就是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给当地的200名的志愿者，就高血压的患者，就开始给他们服用这个罗麻丹，每天都在做严格的记录。这200位的志愿者还分为了3组，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高压低压都高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这种是传统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二组是什么呢？高压高低压正常这样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讲相对年龄要小一点，
1: 嗯，
0: 就是40岁50岁啊，不到60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第三组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这种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压高低压低，压差特别大的这样的患者人群分为3组。第一期的临床实验用了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1: 其实他分这个3组的志愿者血压情况，基本上把常见的高血压的情况都涵盖了，
0: 都涵盖了。
1: 那90天之后血压改善的怎么样？
0: 这是第一期实验90天3个月、
1: 哦、
0: 就看咱们罗麻丹的短期效果什么样、
1: 嗯、
0: 3个月之后这3组的成员全都有这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第一组就是高压低压都高的传统高血压的患者，3个月90天之后高压低压全都下降30%，
1: 嗯，
0: 全都下来了。第二组不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患者吗？
1: 嗯，
0: 90天之后每一个临床的这样的患者高压平均

0: 均下降2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低压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正常，
1: 哦，
0: 就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那
1: 全
0: 种情
1: 降
0: 况。
1: 了，
0: 你高压降下来，低压也跟着降了，
1: 嗯，
0: 人就开始迷雾头晕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
0: 第三组，高压高，低压低这样的患者，压差大的患者，同样是90天之后，高压平稳的下降，低压所有的患者上升了15%。你看看，它不降下来，反而上升了15%。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它的调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0: 对，
1: 那这算是通过了马来西亚皇室医疗队的把关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不
0: 也
1: 对？
0: 印证了咱们这个罗麻丹不是在给你降压，而是在调理你的血压。
1: 对，调压。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组实验下来以后，完全的通过了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的这个临床的评估。然后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才能够放心的、安心的能够用上。
1: 嗯，
0: 然后自从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用上咱们的罗麻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马来西亚天气不是炎热吗？没有出现过天气一旦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血压出现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完全没出现过。所以说，马来西亚皇室成员他的寿命也在每年逐渐的延长。
1: 是。
0: 你看看，包括这个总理马哈蒂尔。他就是常年的用咱们中国研发的罗麻丹调整他的血压，70几岁呀、啊，到现在99岁了
1: 真高寿，
0: 啊！70几岁的时候血压我跟你说还忽高忽低的呢，天天跟这个血压搏
1: 搏
0: 斗呢。
1: 斗呢，
0: 自从用上咱们罗麻丹，岁数大了90多岁了，你看现在血压反而没事
1: 平
0: 了，
1: 稳了。
0: 平稳了，就是用这个罗麻丹人家这个调控过来的，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血压过高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99岁了完全没有。这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
1: 那老师啊。咱们大伙儿等不及了，咱们
0: 是，
1: 大伙儿也需要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稳定血压，来避免心梗、脑梗的产生。
0: 对，
1: 那什么时候给大家带来呢？
0: 等不及了
1: 等
0: 是
1: 不及
0: 吧？
1: 了。
0: 这个事儿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咱不带忽悠的，是吧？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办，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罗麻丹那是红腔国医，专门给特殊的、重要的人士用的，这不是面向咱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你要想搞这个活动，把这个产品这个面向大众的话，你知道吗？就是牵扯的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太多了，你需要各个部门得审批呀、啊，得签字啊。而且，就是我给你透露点内幕吧，就现在还有一个部门，尤其这个部门的领导。比较死性，他就不给我们签字，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总之啊，就是我在动用一切的关系和人脉，在想尽一切的办法，争取把他给搞定了。这个部门搞定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快了。
1: 谢谢老师啊，咱们走流程一定是耽误时间的，但是也不给老师太大的压力。那您说快了，他肯定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
0: 这个我尽量啊，我尽量 啊。
1: 所以咱们大伙儿想要用上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赶快，咱们提前打电话先占个名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梁老师，我每天吧都在听你的节目，
6: 哦，
7: 你不知道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
6: 哎呦，谢谢
7: 我
6: 您，
7: 觉得梁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说的也有意思，我是那种死气沉沉的，你说在你那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呢，是
6: 好，
7: 不？ 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

0: 信，啥时候能用呢？我这心里着急了，
1: 着急要用是吧？
0: 对对对，着急用呢。
1: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这替大家伙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伙为了生活，为了看病，为了治病，可以说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啊。咱们这一直在跟这个病啊这打交道啊，是吧？所以说呢，
0: 对对，
1: 我真的希望啊，咱们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丝的快乐和一丝的轻松。包括你说的要着急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得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好不好？跟我说一说啊。
0: 好好
1: 啊，
0: 我现在的情况吧不太好。
1: 哦，
0: 我今年70了，这高血压吧有8年多时间了。
1: 哦。
0: 你说现在这个高压150多，有的时候160，
1: 嗯，
0: 你低压吧90左右，
1: 低压才90啊，哎呦，嗯
0: 嗯，你前年突发过一次心梗，
1: 嗯
0: 嗯，有一天吧，我帮闺女带孩子，
1: 嗯，
0: 我闺女生孩子晚，快40的时候才有孩子，
1: 哦，
0: 她婆婆那人可以，
1: 哦，
0: 哎呦，这脾气不好，
1: 哦，
0: 总挑事，
1: 哎呦，
0: 帮我闺女带孩子，还问我闺女要生活费。
1: 嗯，
0: 你说哪有这样的老人，你不搭点儿也就算了，你还问孩子要钱，那不是你亲孙女吗？
1: 哎呦，这个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评判呢？咱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是吧？我只能劝劝您呢，就是你呀，也别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你想呗，这小孙女儿，你说从小跟着你长大了，不也还是跟你亲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对，听姚老师这么一说，嗯，我这心里啊一下子敞亮了不少。这孩子吧，确实跟我亲，
1: 对吧？
0: 哟，总是叫姥姥姥姥姥姥的叫着，
1: 嗯，
0: 他都离不开我，
1: 多好。
0: 那回啊，我心梗犯病了，你不知道可把孩子吓坏了
1: 啊！
0: 你我在厨房做饭的功夫，哎呦，我就不行了，前胸啊，后背疼。哎呦，这汗嘛顺脑袋流，
1: 嗯，
0: 一下子啊就栽倒了。
1: 哦，
0: 还是我孙女跑出去啊找的邻居，
1: 哎，
0: 这个邻居啊帮打的120，才算是捡回一条命。
1: 你看看，你这是小孙女，你说没白疼吧？这小孙女就是来报恩的呀！我跟你说，你没有小孙女，你不人不就完了吗？人家把你救了，这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0: 哎，就是到医院直接送 ICU 了。
1: ICU 啊，
0: 然后，
1: 哎，
0: 对。然后装了3个支架
1: 啊！
0: 哎呦，一提起这事吧，我挺生气的，你不知道？
1: 嗯，
0: 不是国家有政策吗？现在支架不像以前那么贵了。
1: 嗯，
0: 我就合计说，那下就下吧。
1: 现在国产的确实便宜了，一个支架也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
0: 就是啊，我合计啊，3个也就几千块钱。
1: 嗯，
0: 哎呦，万万没想到，支架是不贵。但是其他的叫什么辅助器具的，还有什么手术费啊，
1: 嗯，
0: 用药乱七八糟的费用，照以前贵多了。下3个支架，前前后后花了6万多块钱了。
1: 哎呦，花6万多呢！要不怎么说这个应了那句老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换汤不换药"，是不是？背着包。
2: 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止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嗯，
2: 最近问纯天然血压调节器的朋友特别的多啊。
1: 嗯，
2: 有的朋友还开玩笑呢，讲说要是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器，那咱们跟马来西亚皇室就享受同等的待遇了，是不是？
1: 就是跟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家贵族咱们就是同等待遇了，是吧？
2: 嗯，对呀。
1: 确实啊，就是提到咱们这款中国咱们研发的，这是一说到咱们中国研发就特别的自豪，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1: 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贵族当中确实啊，竟是你知道吗，
2: 嗯，
1: 非常非常受欢迎。
2: 那当然了，
1: 嗯，
2: 你看啊，我2017年的时候去马来西亚去旅游，
1: 嗯，
2: 导游介绍说马来西亚也是草药的大国。
1: 没错没错，
2: 他们国家呢有一种顶级的草药，我记得是叫东格阿里。
1: 东格阿里，没错，
2: 被称为马来人参国宝之一。
1: 对，
2: 就薄薄的几片，当时我们跟着旅行团去的嘛，
1: 嗯，
2: 要卖1000多块钱人民币呢。
1: 哎呦，嗯，
2: 你看我也知道这两年啊，罗麻丹也就是我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中国研发的，
2: 对呀，
1: 啊，
2: 已经是逐渐的取代了东格阿里这样的地位，
1: 嗯，
2: 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最青睐的天然的产品之一。
1: 对，
2: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这么受欢迎？

0: 呢？
1: 就是咱们这个罗马丹为什么受欢迎，是吧？
0: 对呢。
1: 其实这一点啊，我们是有深入的研究的。
0: 嗯，
1: 你记住啊，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受重视和这个受青睐的话，一定是这款产品所调理的疾病在这个国家一定是高发的。那么咱们先说一下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这个气候啊是很特殊的。
0: 嗯，
1: 就静时你刚才说你也到马来西亚旅过游是吧？那太好了，你去过马来西亚，你到那边之后你什么感受吧？
0: 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热了。
1: 热哈？
0: 对，跟我们这三伏天差不多，穿着吊带短裤身上还直冒汗呢。涂防晒，反正旅游一周能比我出国之前晒个黑个三度吧。
1: 下得三个色儿是吧？
0: 对、
1: 哎、呀，但是这晒黑点好啊，都不说这个小麦色，小麦色是健康的表现吗？
0: 但女生喜欢白一点啊，不想黑呀、啊、一白遮白丑。
1: 对，一白遮白丑啊。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也懂，我也知道叫一白遮白丑。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黑和白先不论啊，咱就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气候常年的呀，就像咱们中国的三伏天一样。
0: 嗯，
1: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热带雨林性气候和这个热带季风性气候，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呢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呢四季之分。
0: 对，不像我们四季分明，春夏秋冬、
1: 啊、春夏秋冬在马来西亚没有。
0: 嗯，
1: 常年的这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26度到30摄氏度之间、
0: 嗯、就全年都是夏天，全年都是三伏天。
1: 对，它是平均温度，所以说到那儿旅游你感觉热这是很正常的，是吧、
0: 嗯、
1: 热呢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这种天气，这种常年的温度持续的这种升高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嗯，
1: 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国尤其是北方啊就是四季分明。
0: 嗯，
1: 你看在咱们全国来讲，可能唯独一个城市四季不太分明，就是这个三亚。
0: 嗯，
1: 除了这个城市咱们中国特别好，四季都是分明的。
0: 对，
1: 春夏秋冬。
0: 嗯，
1: 那么春夏秋冬实际上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
0: 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对，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自然节律的。
0: 对，应天时。
1: 有机会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四季的养生学，有机会的吧、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才是最养人的。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常年都是30度左右，常年都是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嗯，
1: 尤其是对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我告诉你，对人体的血压，人体的血管，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但据我所知啊，很多朋友一到了夏天血压就是往下降的，
1: 往下走了，是吧？
0: 对，本来血压很高的朋友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到夏天血压自己就降下来了，降压药也不怎么吃了。
1: 静时你说的非常对。
0: 对呀、啊、
1: 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如果说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有这样的经历，一到夏天我血压自己它就往下走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大家伙就高兴了，是吧、
0: 嗯、
1: 血压下来了是不是就不吃降压药了？
0: 嗯，
1: 如果大家这么想了而且你还这么做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0: 错了，
1: 大错特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夏天的时候温度升高的时候，即便你的血压下降了，也千万千万不能够擅自的停你的降压药。
0: 为什么呢？
1: 非常危险啊，这种想法和做法、
0: 哦、
1: 为什么？是吧，因为你想啊，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是不是升高？
0: 嗯，
1: 夏季的这种温度升高之后，我们人的血压的下降，这种下降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假性的下降。
0: 不是真的，
1: 是一种假象。
0: 嗯，
1: 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咱们就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是以前我的一个患者姓张，具体叫什么名我不知道，我就管他叫张师傅。
0: 嗯，
1: 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是53岁。那么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就是从事这个货运工作，就跑大货车的，
0: 嗯，
1: 给人家拉货的。他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高血压10多年了，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
0: 嗯，
1: 那么由于得这个高血压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们都久病成医了，是吧？包括这张师傅也是，得的高血压时间比较长了，比较久了，哎，他就摸索出一个规律出来，他自己称之为叫经验。
0: 嗯，
1: 当然我说这个经验是带引号的啊，不是真正对的经验，是一个错误的经验。他发现什么了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一到夏天温度一上来了，他这个血压自己他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每年 他一到六月末的

0: 时候，就开始把他以前用的降压药怎么样，就给停了。
1: 哦，
0: 然后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8月份，就整个夏天他就不吃降压药。8月份之后，他才恢复吃他这个以前开的那些降压药。
1: 嗯，
0: 就是没找我看病之前呢，也没什么问题，直到找我那一年，为什么找我去了？
1: 嗯，
0: 出大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出什么问题了是吧？这张师傅就像往年一样，把降压药就给停了嘛。当时也是夏天，结果呢，没成想是什么啊？刚停药没几天，有一天晚上，他就感觉到这脑袋呀疼得厉害呀，头痛欲裂的呀，然后天旋地转的就迷糊，站都站不住了。然后家人就连夜的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到医院经过这个紧急的诊断之后，定性了，什么病你知道吗？高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1: 哦，
0: 就高血压并发的脑血栓，突发性的。赶快怎么办呢？抢救吧，是吧？赶快进行抢救，然后经过抢救之后，还好送来的及时，他的性命保住了，但是命是保住了，结果呢，留下后遗症了。什么后遗症呢？半身不遂了。
1: 这真是被夏季血压的假性下降给坑了。
0: 对呀，
1: 但是为什么夏季血压就会假性的下降呢？
0: 就为什么夏天我们这人的这血压会有假性的一种下降的这个现象，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温度是不是升高啊？天气
1: 对呀，
0: 热
1: 热呀。
0: 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现象叫热胀冷缩，
1: 血管也跟着胀。
0: 对，我们人体的血管，它也是热胀冷缩。
1: 嗯，
0: 温度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1: 肯定。
0: 那么血管一旦扩张了，里面血流它的阻力是不是就变小了？那么阻力变小了，我们血流量就增加了，你一量，哎，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这和我们这个用的降压药的原理是一样的。
1: 嗯嗯，
0: 啊，只不过药物是什么呢？靠药物成分来强行的扩张你的血管。
1: 嗯，
0: 而夏天是什么呢？热胀冷缩。所以说呢，就一到夏天的时候，你一量血压会比这个冬天呢，或者秋天的时候血压会低一点。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可千万要注意了，为什么它是一种假性的血压的下降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被这种血压下降的这种假象所迷惑了。
1: 骗人的。
0: 对，为什么？因为你天气一旦热了，热了之后血压是降下来的，血管是扩张了。
1: 扩张了。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一旦天气炎热的话，我们人的这种水液的流失是不是就多了？
1: 嗯，
0: 流汗呢？
1: 对呀。
0: 汗流的多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分的流失是不是就过多？
1: 对。
0: 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如果流失过多的话，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增加了？
1: 对，
0: 那它的流速反而会怎么样？会变慢。
1: 嗯嗯。
0: 那么这么一来，粘稠度增加了之后，我们血栓的形成是不是特别容易聚集了？
1: 嗯，
0: 凝集了，特别容易形成。所以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很多人都知道，过夏天那是一道坎儿。
1: 嗯。
0: 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中老年人，你记住，竟时特别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脑梗、心梗，甚至猝死这样的情况发生。
1: 但老师，您说啊，您说像我们国家一年四季分明还好一些，
0: 嗯，
1: 但马来西亚像这样的热带国家，一年它都是夏季啊。
0: 对呀，
1: 那不是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血压的波动，时时刻刻都有心梗、脑梗的危险吗？
0: 所以说嘛，你记住，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流行，这是好事吗？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也不是好事，
1: 嗯，
0: 说明这个国家就这种疾病是特别流行的啊。所以说，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的疾病是什么？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就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受到重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那更是啊，我告诉你啊，无所不用其极。就搜罗了大概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一些调节血压的一些产品，平稳血压、保护心脏啊、大脑的这些产品，在
1: 时刻关注。
0: 对，在马来西亚专门有一个部门干这个事儿的。所以说罗麻丹，我们说了是引以为豪的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好产品。
1: 嗯，
0: 而且它是由咱们的红墙国医暨老组织的这个团队研发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产品是专门给咱们国家级的一些重要人物来进行这个调节血压的一个好产品，罗麻丹嘛。那么当时罗麻丹也是马来西亚皇室重点引进他们国家的一个调控血压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到今天为止被这个马来西亚呢皇室啊，意为是什么呢？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它这个外号就这么来的，
1: 调节可高可低。
0: 对，也称之为叫调压的黄金呢。而且刚才你不提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宝叫东格阿里吗？
1: 东格阿里。
0: 现在我告诉你，你再去这个马来西亚旅游的话，旅游大巴上的这些导游他推荐你的就不是这个东格阿里了，
1: 换了，
0: 一定给你推荐这个罗麻丹。
1: 哦，
0: 因为现在啊，马来西亚的罗麻丹的地位跟他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东格阿里已经完全齐平了。而且在马来西亚啊，一盒咱们中国产的这个罗麻丹要卖到2000多林吉特啊，林吉特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货币嘛，
1: 嗯，
0: 2000多林吉特相当于咱们人民币3000多块钱。
1: 你看，光说不练假把式，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0: 对呀，
1: 那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罗麻丹它的调压的效果一等一等好，才能够被马来西亚的皇室这么认可。
0: 那当然，
1: 全民这么认可。
0: 对呀，所以说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常年就用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整他们的血压，保证他们的性命的安全。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一位马来西亚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
1: 谁呀、啊、是明星吗？
0: 不是明星，但是盛世明星。
1: 哦，
0: 你要说他是明星吧也可以，因为他的名字啊和这个英国的女王是齐名的。
1: 哦，
0: 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
1: 哦，
0: 啊，1925年生人，那你算一算比这个英国的女王还大一岁。
1: 对， 对
0: 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一辈人啊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
1: 嗯，马哈迪。
0: 对，你就是你怎么能听过呢？你岁数小啊，应该不知道啊。
1: 去马来旅游的时候
0: 啊，
1: 就当地我就看到很多他的画像。
0: 这么回事啊？
1: 真的是啊。他在93岁高龄的时候还参选了马来西亚的总理。
0: 没错、嗯、
1: 是不是、啊、还创造了高龄当选总理的记录。
0: 对，就是他，
1: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0: 马哈迪尔，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静时啊，你记住这个马哈迪尔啊，他不只是政界的明星，
1: 嗯，
0: 更是我告诉你健康的明星。
1: 对，高寿啊。
0: 对啊，他更是一个健康的明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为什么他是一个健康的明星代言呢？因为这个马哈迪尔啊，他在70岁的时候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模一样。
1: 嗯，
0: 到70岁的时候完了患病了。得什么病呢？就是咱们说的高血压。
1: 哦，
0: 但是咱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50岁就有了，但是他呢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和高血压，我跟你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战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
1: 但是他93岁那年当选了国家的总理，
0: 嗯，
1: 那业务是非常忙的。
0: 那肯定的，
1: 国家大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处理、啊、从早到晚。
0: 对，
1: 如果说高血压的话早就倒下了呀。93岁高龄高血压他还能坚持这么多年吗？
0: 能想到不？根本想象不到、
1: 嗯、想象不到。
0: 因为一个总理，总理相当于什么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男主外女主内、
1: 嗯、
0: 总理是什么？就是专门主内的。
1: 嗯，
0: 就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就是鸡毛蒜皮的事，
1: 操心呢
0: 都得靠他呀，这就是总理的活啊。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曾经说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在国外开展了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咱们中国已经落户3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已经做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了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
1: 嗯，
0: 我们当时会经常的在全世界各国家开一些学术研讨会，当然这里头就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嗯、而且马来西亚皇家科学院里面很多的专家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300多人团队的组成的成员。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在马来西亚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你知道研究的课题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是针对这高血压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高血压在他们国家是一个高发的疾病，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的很多学术研讨会都是针对高血压的学术研讨。
1: 嗯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很特殊，有一次这个学术研讨会是我带队去的，而且那次研讨会呢他的发起人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佬级的人物，也巧了当时是我带队参加的。所以说通过那次的学术研讨会，因为他发起人是马哈迪尔嘛，人家在这次研讨会当中爆料了很多咱们关于高血压的一些内幕。

0: 内幕爆
1: 对，
0: 料。
1: 所以说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内幕啊。
0: 嗯。
1: 马哈蒂尔，我告诉你，他在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的使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降压的产品，
0: 嗯。
1: 当然用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国家本土的一些降压产品了。比如说啊，就当时他用的最多的一款就是这个所罗门进口的向天果，
0: 嗯。
1: 这个向天果是一种降糖降压的一个非常好的果实，
0: 哦。
1: 所罗门进口的，当时他就常用这个，还有一些他们本土的一些降压的一些方剂，因为它也是中草药的一个大
0: 嗯，
1: 国嘛，
0: 对。
1: 有很多的降压的方剂，但是用了1年2年之后，所有的这些方法效果都开始不理想了，就刚开始用起来还好点儿，用个几年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说他就把一些降压的产品的目标开始投向哪儿了？投向国外了，
0: 嗯，着眼全球，给自己找最好的。
1: 对，开始搜罗其他国家的一些好的这个降压的方法、降压的产品
0: 你看，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一比就出来了啊。
1: 了。
0: 咱
1: 哎，
0: 普通人呢，看个病，挂号开药，哎呀，很费劲儿啊。
1: 那是啊，
0: 但是，一国总理一个招呼，全世界最好的降压产品纷纷摆在眼前，随便挑吧，是不是？差距就这么大。
1: 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是
0: 是，
1: 不是？
0: 就这么大。
1: 这个事儿呢，其实咱有的时候就说，天底下哪有绝对公平的事儿，
0: 它也正常，
1: 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得接受这种现实。
0: 接受
1: 谁叫人家是一
0: 总理
1: 国总
0: 呢？
1: 理呀？确实，人家打个电话，可能全世界好的产品就都来了。
0: 对，
1: 所以说，咱也不用这个心理不平衡。那么，就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以前你要想用到和这个人家马哈蒂尔一样的马来西亚皇室同等的产品，我告诉你，咱们都是做梦。对吧？你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出现，跟这个马哈蒂尔用同样的产品，咱们
0: 是，
1: 也有这样的机会了。
0: 对，也可以实现呀。
1: 你刚才说的这种心理不平衡，咱们就解决这种不平衡呗。你现在是不是也就实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可以把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好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一些健康的好产品，我就摆在大家伙面前。而且还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源头直采，
0: 多好啊！
1: 你看，
0: 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办不到的，对不对？
1: 这个话说的有点大
0: 办不
1: 了啊！
0: 到。
1: 咱不能说是健康全球购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
0: 更
1: 会
0: 容
1: 有
0: 易一些。
1: 更多的资源。
0: 对，
1: 那么我说这个话主要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伙，现在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优势。就可以让大家伙用到全世界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背后没有300多人的这个人脉资源的话，
0: 嗯。
1: 那你其实就算有好的产品，你别说咱们收音机。

0: 弟，他
1: 嗯。
0: 就因为误用了假药而去世了，所以说拿督就颁发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1: 嗯，
0: 从那儿之后，国家对于健康产品的管控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1: 是吧？
0: 包括入境的一些健康品呀、药品呀，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1: 没错，
0: 所以说，在他们国家可以放心买，根本没有假货。就导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1: 没错，他说的，因为拿督的弟弟出现了这个问题，有没有这方面原因？有这么一点原因，但是并不是完全是这个私心呢，才颁布的这个法律，绝对是马来西亚对于这个国民的这种健康的重视才颁布的这项法律，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如果有造假的，或者是有这个化学成分的话，这个法律要求判刑判的是特别重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就当时见到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就开始买了呗。
0: 对，人肉背回来的超累啊，特别 累。
1: 那当时没有健康全球购，有健康全球购就不用你
0: 我
1: 自
0: 还
1: 己
0: 用
1: 背
0: 费
1: 了，
0: 这劲
1: 是吧？直接
0: 吗？
1: 邮到家里头
0: 对
1: 了，是
0: 呢。
1: 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金标准，你要想入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产品，一定是符合纯天然的标准，
0: 对，
1: 才能入得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的法眼。
0: 没假的，没添加的，
1: 对，才能够通过他们的法律。所以说，咱们这个罗麻丹之所以能够被马来西亚皇室的认可，符合他们的法律规定，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罗麻丹里面完全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成分，没有一丁点儿的任何的化学成分，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常年的吃一辈子也 OK，没问题。
0: 也 OK，没问题。
1: 你看，
0: 这是第一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1: 第一个金标准，罗麻丹符合了，是吧？还有第二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0: 哎呀，这是硬道理，硬拳头啊！
1: 必须要有效果，没效果人家能用吗？
0: 对
1: 是
0: 呢，
1: 吧？
0: 用它干嘛呢？没效果。
1: 所以说，当时咱们这个罗麻丹在给皇室成员使用之前，他们的这个皇室的医疗团队要进行常年的临床的评估，就像咱们过去这皇上吃饭一样，都有试菜的呀。
0: 知道那是试毒啊。
1: 对呀，你吃的有没有这个伤身体的情况啊？都有人先试菜的，你得安全了才能让皇上吃的。
0: 对。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看咱们罗麻丹符合了第一个金要求、金标准，就是纯天然的，然后进行第二个金标准的这个评估。就是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给当地的200名的志愿者，就高血压的患者，就开始给他们服用这个罗麻丹，每天都在做严格的记录。这200位的志愿者还分为了3组，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高压、低压都高的高血压的患者，这种是传统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二组是什么呢？高压高，低压正常。这样的患者对于这个高血压这个人群来讲，相对年龄要小一点，就是40岁、50岁啊，不到60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第三组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这种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高，低压低，压差特别大的这样的患者人群，分为3组。第一期的临床实验用了90天，
0: 你
1: 也就是
0: 看，
1: 3个月的时间。
0: 其实他分这个三组的志愿者血压情况，基本上把常见的高血压的情况都涵盖
1: 都
0: 了。
1: 涵盖了。
0: 那90天之后，血压改善的怎么样？
1: 这是第一期实验，90天，3个月，就看咱们罗麻丹的短期效果什么样。3个月之后，这3组的成员全都有这个明显的改善。第一组就是高压、低压都高的传统高血压的患者，3个月90天之后，高压低压全都下降30%，全都下来了。第二组不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患者吗？90天之后，每一个临床的这样的患者，高压平均下降20个毫米汞柱，低压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正常，就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那种
0: 全
1: 情
0: 降
1: 况。你高压降下来，低压也跟着降了，人就开始迷糊头晕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第三组，高压高、低压低这样的患者，压差大的患者，同样是90天之后，高压平稳的下降，低压所有的患者上升了15%。你看看，它不降下来，反而上升了15%。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调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1: 对。
0: 那 这算是通过了马来西亚皇室医疗。

0: 队的把关了吧？
1: 那当然了，
0: 对对，
1: 也印证了咱们这个罗马丹不是在给你降压，而是在调理你的血压。
0: 对，调压。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组实验下来以后，完全的通过了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的这个临床的评估，然后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才能够放心的安心的能够用上。
0: 嗯，
1: 然后自从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用上咱们的罗马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马来西亚天气不是炎热吗，
0: 嗯，
1: 没有出现过天气一旦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血压出现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完全没出现过。所以说马来西亚皇室成员他的寿命也在每年逐渐的延长。
0: 是，
1: 你看看包括这个总理马哈蒂尔，他就是常年的用咱们中国研发的罗马丹调整他的血压，七十几岁啊，到现在99岁了，
0: 真高寿
1: 啊。七十几岁的时候血压我跟你说还忽高忽低的呢，天天跟这个血压搏斗呢。
0: 搏斗呢，
1: 自从用上咱们罗马丹，岁数大了90多岁了，你看现在血压反而没
0: 平稳了，
1: 平稳了，就是用这个罗马丹人家这个调控过来的，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血压过高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99岁了完全没有，这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
0: 那老师啊，咱们大伙儿等不及了，咱们大伙儿也需要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稳定血压，来避免心梗脑梗的产生。
1: 对，
0: 那什么时候给大家带来呢？
1: 等不及了是吧？
0: 等不及了。
1: 这个事儿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咱不带忽悠的，是吧？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办。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罗马丹那是红墙国医专门给特殊的重要的人士用的，
0: 嗯，
1: 这不是面向咱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你要想搞这个活动，把这个产品这个面向大众的话，你知道吗，静时牵扯的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太多了。
0: 嗯，
1: 你需要各个部门得审批啊，得签字啊。而且静时我给你透露点内幕吧，
0: 嗯，
1: 就现在还有一个部门，尤其这个部门的领导比较死性
0: 啊，
1: 他就不给我们签字，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总之啊，就是我在动用一切的关系和人脉，在想尽一切的办法争取把它给搞定了，这个部门搞定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快了。
0: 谢谢老师啊，咱们走流程一定是耽误时间的，但是也不给老师太大的压力。
1: 嗯，
0: 那您说快了，他肯定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
1: 这个我尽量啊，我尽量啊。
0: 所以咱们大伙儿想要用上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赶快咱们提前打电话先占个名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梁老师，我每天吧都在听你的节目。
6: 哦。
7: 你不知道，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
6: 哎呦，谢谢你。
7: 我觉得梁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说的也有意思，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
6: 嗯，
7: 你说在你们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呢。
6: 好，
7: 这不，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啥时候能用呢？我这心里着急了，
6: 着急要用是吧？
7: 对对对，着急用呢。
6: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这替大家伙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伙为了生活，为了看病，为了治病，可以说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啊。咱们这一直在跟这个病啊这打交道啊，是吧？所以说呢，我真的希望啊，咱们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丝的快乐和一丝的轻松。包括你说的要着急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得跟我讲。

0: 你什么情况，好不好？跟我说一说啊。
1: 好。
0: 嗯，
1: 我现在的情况吧不太好。
0: 哦。
1: 我今年70了，这高血压吧有8年多时间了。
0: 哦。
1: 你说现在这个高压150多，有的时候160。
0: 嗯。
1: 你低压吧90左右。
0: 低压才90啊！哎呦，嗯。
1: 嗯，你前年突发过一次心梗。
0: 嗯。
1: 有一天吧，我帮闺女带孩子。
0: 嗯。
1: 我闺女生孩子晚，快40的时候才有孩子。
0: 哦。
1: 她婆婆那人格也。
0: 哦。
1: 哎呦，这脾气不好，总挑事。
0: 哎呦。
1: 帮我闺女带孩子，还问我闺女要生活费。
0: 嗯。
1: 你说哪有这样的老人？你不搭点儿也就算了，你还问孩子要钱，那不是你亲孙女吗？
0: 哎呦。这个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评判呢？咱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是吧？我只能劝劝您呢，就是你呀、也别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你想呗，这小孙女儿，你说从小跟着你，长大了不也还是跟你亲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听梁老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一下子敞亮了不少。这孩子吧，确实跟我亲，
0: 对吧？
1: 哟，总是叫姥姥的叫着，
0: 嗯，
1: 他都离不开我，
0: 多好。
1: 那回啊，我心梗犯病了，你不知道可把孩子吓坏了
0: 啊！
1: 你我在厨房做饭的功夫，哎呦，我就不行了，前心啊，后背疼。哎呦，这汗嘛顺脑袋流，
0: 嗯，
1: 一下子啊就栽倒了。
0: 哦，
1: 还是我孙女跑出去啊找的邻居，
0: 哎呀，
1: 这个邻居啊帮打的120，才算是捡回一条命。
0: 你看看，你这是小孙女，你说没白疼吧？这小孙女就是来报恩的呀！我跟你说，你没有小孙女，你不人不就完了吗？人家把你救了，这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1: 哎，就是，到医院直接送 ICU 了。
0: ICU 啊。
1: 然后，
0: 哎，
1: 哎对。然后装了3个支架
0: 啊！
1: 哎呦，我一提起这事吧，我挺生气的，你不知道？
0: 嗯，
1: 不是国家有政策吗？现在支架不像以前那么贵了。
0: 嗯，
1: 我就合计说，那下就下吧。
0: 现在国产的确实便宜了，一个支架也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
1: 就是啊，我合计啊，3个也就几千块钱。
0: 嗯，
1: 哎呦，万万没想到，支架是不贵。但是其他的叫什么辅助器具的，还有什么手术费啊、用药乱七八糟的费用，照以前贵多了。下3个支架，前前后后花了6万多块钱了。
0: 哎呦，花6万多呢！要不怎么说这个应了那句老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换汤不换药"，是不是、啊？背着抱着一边沉，你看里里外外还那个数。
1: 哎呦，你不知道，当时气得我又差点心梗了。
0: 嗯。
1: 关键我这心脏它还是没好
0: 哦，
1: 这心啊一会跳得快，一会跳得慢，
0: 嗯，
1: 还总像针扎似的疼，
0: 嗯，
1: 隔三差五吧还犯那个心绞疼，
0: 嗯，
1: 它不光疼，还喘不过气来了，
0: 哦，
1: 出气都出不上来了，
0: 嗯，
1: 哎呀，那憋闷呐，我自己啊都怕拿口气上不来，都给我憋死
0: 哦。
1: 你说晚上睡觉啊躺不下，只能靠着墙睡，
0: 嗯。
1: 没睡一个好觉，你不知道啊，折磨人啊，这血压吧也居高不下的。
0: 哦，下不来血压。
1: 现在这血压又高了。
0: 嗯。
1: 高压178呢。
0: 高压能达到170、180了，低压多少？当时。
1: 低压60那样了。
0: 低压才60啊！哎呀、
1: 哦，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因为你高压178，低压才60，高压高，低压低，这个脉压差这么大。我告诉你啊，就好像是什么呢，用这个衣服夹子反反复复夹你的血管一样，夹住了再松开，夹住了再松开。我告诉你，这么一来的话，对你这个心脏的血管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你这种压差这么大的话，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心梗的二犯，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1: 哎呀，我现在啊都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1: 那血压还是不好，你不好都愁死我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常规的降压药啊，它都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比如说它扩张你的血管，对吧？让你的血流阻力减少，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但是
1: 对
0: 于你这种压差大、高压高、低压低的患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好使，它就像反反复复吹一个硬化的气球一样，结果就有两种，一种是这气球彻底的吹不起来了，第二种就是这气球啊都已经硬化了，你反反复复吹的就给吹爆了。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就靠这种降压药你去降压的话，我告诉你啊，要么它是不起作用，要么的话它会有心梗和脑梗的二次的风险。 就可得住。

0: 注意。
1: 嗯，那可怎么办呢？用血压调节剂能不能有用呢？
0: 你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血压调节剂啊，我跟你讲
2: 哦，是
0: 啊，
2: 我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中国研发的，
2: 对呀，
0: 是，
2: 已经是逐渐的取代了敦格阿里这样的地位，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最青睐的天然的产品之一。
0: 对。
2: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这么受欢迎呢？
0: 就是咱们这个罗麻丹为什么受欢迎是吧？
2: 对呢？
0: 其实这一点啊，我们是有深入的研究的。你记住啊，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受重视和这个受青睐的话，一定是这款产品所调理的疾病在这个国家一定是高发的。那么，咱们先说一下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这个气候啊是很特殊的。就即使你刚才说你也到马来西亚旅过游是吧？那太好了，你去过马来西亚，你到那边之后你什么感受吧？
2: 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热了，
0: 热哈，
2: 对，跟我们这三伏天差不多，穿着吊带短裤，身上还直冒汗呢。涂防晒，反正旅游一周能比我出国之前晒个黑个3度吧。
0: 下得3个色儿是吧？哎
2: 对。
0: 呀，但是这晒黑点好啊，咱不说这个小麦色，小麦色是健康的表现吗？
2: 但女生喜欢白一点呢，不想黑呀，一白遮百丑。
0: 对，一白遮百丑啊。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也懂，我也知道，叫一白遮百丑。但是咱们这个黑和白先不论啊，咱就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气候，常年的呀，就像咱们中国的三伏天一样，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热带雨林性气候和这个热带季风性气候，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呢，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呢？四季之分
2: 对，不像我们四季分明，春夏
0: 啊，
2: 秋冬。
0: 春夏秋冬在马来西亚没有，常年的这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26度到30摄氏度之间。
2: 就全年都是夏天，全
0: 对，
2: 年都是三伏天儿。
0: 对，它是平均温度，所以说到那儿旅游你感觉热，这是很正常的，是吧？热呢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这种天气。这种常年的温度持续的这种升高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国，尤其是北方啊，就是四季分明。你看，在咱们全国来讲，可能唯独一个城市四季不太分明，就是这个三亚。除了这个城市，咱们中国特别好，四季都是分明的，
2: 对，
0: 春夏秋冬。那么春夏秋冬实际上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
2: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对，它是符合咱们人体的自然节律的，
2: 对，应
0: 是吧？
2: 天时。
0: 有机会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四季的养生学，有机会的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才是最养人的。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常年都是30度左右，常年都是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尤其是对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我告诉你，对人体的血压。人体的血管儿，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但据我所知啊，很多朋友一到了夏天，血压就是往下降的。
0: 往下走了，是
2: 对，
0: 吧？
2: 本来血压很高的朋友，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到夏天，血压自己就降下来了，降压药也不怎么吃了。
0: 就是你说的非常对，
2: 对呀。
0: 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如果说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有这样的经历，一到夏天，我血压自己它就往下走了，那这个时候大家伙就高兴了。是吧？血压下来了，是不是就不吃降压药了？如果大家这么想了，而且你还这么做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2: 错了。
0: 大错特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夏天的时候，温度升高的时候，即便你的血压下降了，也千万千万不能够擅自的停你的降压药，
2: 为什么呢？
0: 非常危险啊！这种想法和做法，为什么是吧？因为你想啊，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是不是升高？夏季的这种温度升高之后，我们人的血压的下降，这种下降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假性的下降，
2: 不是真的，
0: 是一种假象。
2: 哦，
0: 我给大家伙儿举个例子，咱们就一听就明白了。我记得是以前我的一个患者，姓张，具体叫什么名我不知道，我就管他叫张师傅。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是53岁，那么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就是从事这个货运工作。就跑大货车的，给人家拉货的，他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高血压10多年了，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那么由于得这个高血压的时间比较长了， 咱们都久

0: 病成医了，是吧？包括这张师傅也是，得的高血压时间比较长了，比较久了，哎，他就摸索出一个规律出来，他自己称之为叫经验。当然，我说这个经验是带引号的啊，不是真正对的经验，是一个错误的经验。他发现什么了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一到夏天温度一上来了，他这个血压自己他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每年他一到6月末的时候，就开始把他以前用的降压药怎么样，就给停了。然后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8月份，就整个夏天他就不吃降压药，8月份之后他才恢复吃他这个以前开的那些降压药。就是没找我看病之前呢，也没什么问题。直到找我那一年，为什么找我去了？出大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出什么问题了是吧？这张师傅就像往年一样，把降压药就给停了嘛。当时也是夏天，结果呢，没成想是什么啊？刚停药没几天，有一天晚上，他就感觉到这脑袋呀疼得厉害呀，头痛欲裂的呀，然后天旋地转的就迷糊，站都站不住了。然后家人就连夜的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到医院，经过这个紧急的诊断之后，定性了，什么病你知道吗？高血压导致的脑血栓，就高血压并发的脑血栓，突发性的，赶快怎么办
1: 明
0: 呢？
1: 白，
0: 抢救吧，是吧？赶快进行抢救。然后经过抢救之后，还好送来的及时，他的性命保住了，但是命是保住了，结果呢，留下后遗症了。什么后遗症呢？半身不遂了。
1: 这真是被夏季血压的假性下降给坑了。
0: 对呀，
1: 但是为什么夏季血压就会假性的下降呢？
0: 就为什么夏天我们的人的这血压会假性的一种下降的这个现象，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温度是不是升高啊？天气
1: 对呀，
0: 热呀。
1: 热呀，
0: 那么我们知道有个现象叫热胀冷缩，
1: 血管也跟着胀。
0: 对，我们人体的血管，它也是热胀冷缩。
1: 嗯，
0: 温度高了之后，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1: 肯定。
0: 那么血管一旦扩张了，里面血流它的阻力是不是就变小了？那么阻力变小了，我们血流量就增加了。你一量，哎，这血压就降下来了。这和我们这个用的降压药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只不过药物是什么呢？靠药物成分来强行的扩张你的血管。而夏天是什么呢？热胀冷缩。所以说呢，就一到夏天的时候，你一量血压会比这个冬天呢或者秋天的时候血压会低一点。但是大家伙可千万要注意了，为什么它是一种假性的血压的下降呢？大家要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被这种血压下降的这种假象所迷惑了。
1: 骗
0: 为什么？
1: 人的。
0: 对，为什么？因为你天气一旦热了，热了之后血压是降下来的，血管是扩张了。
1: 扩张了。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一旦天气炎热的话，我们人的这种水液的流失是不是就多了？流汗呢？
1: 对呀。
0: 汗流的多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分的流失是不是就过多？
1: 对。
0: 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如果流失过多的话，我们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增加了？
1: 对。
0: 那它的流速反而会怎么样？会变慢。那么这么一来，粘稠度增加了之后，我们血栓的形成是不是特别容易聚集了、凝集了，特别容易形成。所以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很多人都知道过夏天那是一道坎儿。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中老年人，你记住，就是特别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脑梗、心梗，甚至猝死这样的情况发生。
1: 但老师，您说啊，您说像我们国家一年四季分明还好一些，但马来西亚像这样的热带国家，一年它都是夏季呀，
0: 对呀，
1: 那不是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血压的波动，时时刻刻都有心梗、脑梗的危险吗？
0: 所以说嘛，你记住，一个产品在一个国家流行，这是好事吗？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也不是好事，说明这个国家就这种疾病是特别流行的啊。所以说，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的疾病是什么？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就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那更是啊，我告诉你啊，无所不用其极。就搜罗了大概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一些调节血压的一些产品，平稳血压、保护心脏啊、大脑的这些产品，
1: 时刻关注。
0: 对，在马来西亚专门有一个部门干这个事儿的。所以说，罗麻丹，我们说了， 是引以为豪的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好产品。
1: 嗯。

0: 而且它是由咱们的红墙国医季老组织的这个团队研发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产品是专门给咱们国家级的一些重要人物来进行这个调节血压的一个好产品，罗麻丹嘛。那么当时罗麻丹也是马来西亚皇室重点引进他们国家的一个调控血压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到今天为止被这个马来西亚呢皇室啊译为是什么呢，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它这个外号就这么来的，
1: 调节可高可低，
0: 对，也称之为叫调压的黄金呢。而且刚才你不提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宝叫东格阿里吗？
1: 东格阿里，
0: 现在我告诉你，你再去这个马来西亚旅游的话，旅游大巴上的这些导游他推荐你的就不是这个东格阿里了，
1: 换了，
0: 一定给你推荐这个罗麻丹
1: 哦，
0: 因为现在啊马来西亚的罗麻丹的地位跟他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东格阿里已经完全齐名了，而且在马来西亚啊一盒咱们中国产的这个罗麻丹要卖到2000多林吉特啊，林吉特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货币嘛，
1: 嗯，
0: 2000多林吉特相当于咱们人民币3000多块钱。
1: 你看，光说不练假把式，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0: 对呀、
1: 啊，那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罗麻丹它的调压的效果一等一等好，才能够被马来西亚的皇室这么认可。
0: 那当然，
1: 全民这么认可。
0: 对呀、啊，所以说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常年就用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整他们的血压，保证他们的性命的安全。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一位马来西亚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
1: 谁呀、啊、是明星吗？
0: 不是明星，但是盛世明星。
1: 哦，
0: 你要说他是明星吧也可以，因为他的名字啊和这个英国的女王是齐名的。
1: 哦，
0: 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
1: 哦，
0: 啊，1925年生人，那你算一算比这个英国的女王还大一岁。
1: 对， 对
0: 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一辈人啊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
1: 嗯，马哈迪。
0: 对，你就是你怎么能听过呢，你岁数小啊，应该不知道啊。
1: 去马来旅游的时候
0: 啊，
1: 就当地我就看到很多他的画像。
0: 这么回事啊，
1: 真的是啊，他在93岁高龄的时候还参选了马来西亚的总理。
0: 没错、嗯、
1: 是不是、啊、还创造了高龄当选总理的记录。
0: 对，就是他，
1: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0: 马哈迪尔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静时啊，你记住这个马哈迪尔啊，他不只是政界的明星，
1: 嗯，
0: 更是我告诉你健康的明星。
1: 对，高寿啊。
0: 对啊，他更是一个健康的明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为什么他是一个健康的明星代言呢？因为这个马哈迪尔啊，他在70岁的时候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模一样，
1: 嗯，
0: 到70岁的时候完了患病了，得什么病呢？就是咱们说的高血压。
1: 哦，
0: 但是咱们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50岁就有了，但是他呢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和高血压我跟你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战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
1: 但是他93岁那年当选了国家的总理，
0: 嗯，
1: 那业务是非常忙的。
0: 那肯定的，
1: 国家大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处理、哎、从早到晚。
0: 对，
1: 如果说高血压的话早就倒下了呀，93岁高龄高血压他还能坚持这么多年吗？
0: 能想到不？根本想象不到、
1: 嗯、想象不到。
0: 因为一个总理，总理相当于什么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男主外女主内、
1: 嗯、
0: 总理是什么？就是专门主内的。
1: 嗯，
0: 就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就是鸡毛蒜皮的事
1: 操心呢
0: 都得靠他呀，这就是总理的活啊。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曾经说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在国外开展了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咱们中国已经落户3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已经做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了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
1: 嗯，
0: 我们当时会经常的在全世界各国家开一些学术研讨会，当然这里头就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嗯、而且马来西亚皇家科学院里面很多的专家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300多人团队的组成的成员。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在马来西亚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你知道研究的课题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是针对这高血压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高血压在他们国家是一个高发的疾病，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的很多学术研讨会都是针对高血压的学术研讨。
1: 嗯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很特殊，有一次这个学术研讨会是我带队去的，而且那次研讨会呢，他的发起人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佬级的人物，也巧了，当时是我带队参加的。所以说通过那次的学术研讨会，因为他发起人是马哈蒂尔嘛，人家在这次研讨会当中爆料了很多咱们关于高血压的一些内幕，
1: 内幕爆料，
0: 所以说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内幕啊。马哈蒂尔，我告诉你，他在患上高血压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的使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降压的产品，
1: 嗯，
0: 当然用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国家本土的一些降压产品了。比如说啊，就当时他用的最多的一款就是这个所罗门进口的向天果，
1: 嗯，
0: 这个向天果是一种降糖降压的一个非常好的果实
1: 哦，
0: 所罗门进口的，当时他就常用这个，还有一些他们本土的一些降压的一些方剂，因为他也是中草药的一个大国嘛，
1: 嗯，对，
0: 有很多的降压的方剂。但是用了一年两年之后，所有的这些方法效果都开始不理想了，就刚开始用点还好点，用个几年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说他就把一些降压的产品的目标开始投向哪儿了，投向国外了，
1: 嗯，着眼全球，
0: 啊，
1: 给自己找最好的，
0: 对，开始搜罗其他国家的一些好的这个降压的方法，降压的产品了。
1: 你看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一比就出来了啊。咱普通人呢，
0: 哎，
1: 看个病挂号开药，哎呀，很费劲儿啊，
0: 那是啊。
1: 但是一国总理一个招呼，全世界最好的降压产品纷纷摆在眼前，随便挑吧，是不是？差距就这么大，
0: 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啊，
1: 是
0: 不是
1: 就这么大？
0: 这个事儿呢，其实咱有的时候就说，天底下哪有绝对公平的事儿？
1: 它也正常，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得接受这种现实。
1: 接受，
0: 谁叫人家是一国总理啊？确实，人家打个电话，可能全世界好的产品就都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也不用这个心理不平衡。那么，就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以前你要想用到和这个人家马哈蒂尔一样的马来西亚皇室同等的产品，我告诉你，咱们都是做梦。对吧，你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出现，跟这个马哈蒂尔用同样的产品，咱们也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也可以实现啊。
0: 你刚才说的这种心理不平衡，咱们就解决这种不平衡呗，
1: 嗯，
0: 你现在是不是也就实现了？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可以把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好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一些健康的好产品，我就摆在大家伙面前，
1: 嗯，
0: 而且还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源头直采，
1: 多好啊！
0: 你看，
1: 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办不到的，对不对？
0: 这个话说的有点大了，啊，
1: 办不到。
0: 咱不能说是健康全球购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会有更多的资源。
1: 对。
0: 那么我说这个话主要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伙，现在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优势，就可以让大家伙用到全世界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背后没有300多人的这个人脉资源的话，
1: 嗯，
0: 那你其实就算有好的产品，你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了，我告诉你，静石，我实话实说，连我都不一定知道这哪个国家有好产品。
1: 对，软硬的实力嘛，
0: 对吧？我都不一定知道。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视剧叫《大宅门》，
1: 知道啊？
0: 大宅门都看过吧？
1: 嗯，
0: 老白家是吧？
1: 嗯。
0: 老白家靠什么立住脚的？不就是藏在这个他那个杯匾后面的一个秘方吗？
1: 嗯，
0: 祖传下来的一个秘方吗？成就人家老白家的吗？所以说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东西，
1: 嗯，
0: 都有好产品，
1: 都有。
0: 那么这些好的产品往往都是秘而不传的，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帮助的那些天然的无公害没有毒副作用的好产品，都是被保护的，咱们国家也不例外。好的这个方子，好的这个产品，一定是国家级的，一定是保护的，
1: 就直接写着国家保密配方。
0: 对，很多都是不对外开放的，普通老百姓你在市面上你根本看不着的，你根本不知道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咱们说的中国咱们自主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我说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的，而且它是给谁研发的？当时真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研发的，真的给是国家级的一些重要的人士研发出来的。如果说那次就是研讨会，假如我有点别的事儿，我没去参加，我告诉你，就是如果真的我那次没去马来西亚的话， 没参加那次学术研讨会的话，说实话到今

0: 天为止，我可能都不知道有罗麻丹，有咱们中国的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1: 罗麻丹是您去马来西亚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才见到的？
0: 我才知道的，你看看。
1: 啊，那是什么情况下让您见到的
0: 呢？就保密的程度都到这种级别了，你看看，我一个中国人得到国外才知道，
1: 您讲讲，
0: 我们中国才有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当时吧，马来西亚的总理就是那个，他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嘛。所以说他们国家特别重视这个血压的调节的方法。那么当时我带队参加这次研讨会，就是专门的来研讨这个皇室的这个血压调节的问题。说白了，竟实吧，我跟你讲，说是当时这次是学术研讨会，其实就是马哈蒂尔号召各个国家的这个最前沿的这个科研团队，你都来。来干嘛呀？
1: 你给我讲讲什么做高血压？
0: 对喽，把你们各个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好的调理血压的产品呢，调理血压的这个方法呀，你都带来，让我来挑挑，
1: 也是人之常情。
0: 其实他是有这个心里的小九九的，
1: 嗯
0: 啊，有这个意思的，都拿出来。当时，咱们国家的代表，洪强国医，就这个季老，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把他这个自主研发的专门给咱们国家高级人士、国家级的这个特殊人士用的，就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拿出来了。那么同时呢，在这次研讨会上，季老把这个罗麻丹拿出来之后，还专门的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是介绍他这个罗麻丹，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伙讲解了罗麻丹调理血压的这个机制，那罗麻丹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机制，竟实我都讲了很多遍了。你拿着小本子，
1: 要考我
0: 小本子记没有？
1: 我记了呀，我都记到心里了
0: 啊，是吗？
1: 考我，我真的能答上来
0: 啊？你说，
1: 你看，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和常规的降压药它是完全不同的。
0: 没错，
1: 常规的降压药呢，它是通过扩张血管、抑制心率、损伤了我们的器官的方式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0: 对了，
1: 对不对？时间久了，我们就会造成各种各样严重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的眼病啊，高血压的肾病啊，高血压的心病啊，高血压的脑梗啊等等，这就是常规降压药的副作用。
0: 对了，没错，
1: 我们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它不损害我们的器官，通过恢复人体的三大调压机制的敏感性。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看
1: 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脖子颈动脉窦，还有呢就是主动脉弓，再有就是肾上腺素、肾上腺来调节。
0: 对，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本能的调节血压的位置。
1: 哎，对呀，让我们恢复了人体本身对血压的这个调节能力。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降压药，一直说嘛，没有讲它降压，而是调节血压，可高可低，双向调节，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0: 就是你高压高了，给你降下来；
1: 低压
0: 低
1: 了，给你升上去。
0: 给你升上去，双向调节，100分。啊，
1: 100分，
0: 对，下节目给你个小红花啊！
1: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得比我还仔细，能给大家点个赞。
0: 对，
1: 因为这两天我们是学习，就要有成绩嘛。
0: 我相信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这个作用机理，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大家伙儿通过这两天的讲解，应该是记得很清楚。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
1: 嗯，
0: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啊，我告诉你啊，静石。不下上百种的产品，那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呦，咱们这产品我几乎都得到了，用不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百款的产品，那可能是针对上百种的疾病的。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患者，我适合不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有针对性的来选择。那我给大家伙选择产品，可能是更多的人就是都得照顾到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自主选择。那怎么来选择？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病，病根在哪儿。我们要知道自己用的药、用的产品。你比如说，就是咱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咱们得知道我们选择这个罗麻丹，也就是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怎么给我们降的血压。
1: 对，我们要明白，
0: 一定要懂，咱们不能盲目的选择。你这个一定要研究懂了之后，其实是对咱们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啊，千万别像以前的糊里糊涂的，啥也没听明白呢，啥也不知道呢，人家说啥你就吃啥，那是不行的。
1: 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季老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给我们介绍这个罗麻丹，它是如何的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这个机制。
1: 嗯，
0: 这个介绍完了之后。

0: 后，你知道吗？静石，在场的所有的各国家的专家和教授，眼睛都亮了。我就看着这身边的人，就感觉这眼睛里像冒火一样，是吧？而且
1: 一亮，
0: 对，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个也有这个专家和学者呀，当即就成立了什么呢？专项小组，
1: 行动力还很强啊。
0: 对呀，专项小组马上就成立了。这个专项小组干嘛？就是对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进行深入的临床的研究。
1: 对，
0: 你看，
1: 就是人家也是很谨慎的，光听你介绍肯定不行，
0: 那不行，
1: 要严苛的研究一番。
0: 这有点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这个再给大家伙选择这个产品，有点像。
1: 对，
0: 就是很多一些名企啊、药企啊，包括上市公司啊，
1: 嗯，
0: 都想着这个找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
1: 嗯，
0: 想把他们的好产品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上，
1: 嗯。
0: 你介绍完了不行，
1: 我们
0: 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我们一定要亲自的派人进入到你们的研发部门，
1: 嗯，
0: 包括你的厂区，
1: 嗯，
0: 包括你的这个生产线，
1: 嗯，
0: 然后进入深入的研究。我不听你的，我要自己看，看完了之后把你的产品要放在我们的临床上进行临床试验，所有都通过了，你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到这一点，你更何况人家是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是不是？人家国家当然也得这么做，不像咱们说静石你信任我，咱俩关系也好，我说静石这东西好，你拿去用吧，你二话不说拿去就用了。那可不行。
1: 对，
0: 马来西亚人家总理用的，给皇室成员用的，那一定是金贵着呢，所以说他肯定要化验这个罗麻丹的里面产品的这些成分，
1: 嗯，
0: 然后还要做很长一段时间的临床的验证，这些都通过了才能够给总理啊、给皇室啊来使用的。
1: 那老师您说啊，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他们对健康的产品的要求是什么？
0: 那可非常非常高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比一般的国家都高。别看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家，
1: 嗯，
0: 比其他的一些欧美的国家要求都高。
1: 是吗？
0: 对，而且要求的角度还不一样，
1: 嗯，
0: 马来西亚人家有自己的御用的药师、营养师，还有皇家医疗团队，皇室成员所有的健康的一些产品都要经过这个医疗团队来进行把关。
1: 嗯，
0: 你得是通过这一关了才能够皇室成员能够使用。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团队，皇室的这个医疗团队，我告诉你啊，什么产品一定要先满足他们两个硬性的金标准。
1: 金标准是什么？
0: 这两个硬性的金标准可能在其他的国家都没有，马来西亚就有。
1: 什么？
0: 第一个金标准啊，记好了，一定得是纯天然的。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马来西亚人家给皇室用的时候，这医疗团队第一个要求，嗯，纯天然的。马来西亚本身就是一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的国家，
1: 嗯，
0: 达到76%呢。所以说这个国家你记住啊，静石，他特别崇尚什么呢？自然。
1: 嗯，
0: 特别崇尚这种纯天然，几乎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所有的健康的产品一定得是纯天然的。比方说你看这个马来西亚本土的有很多有名的一些好的产品，就将来有机会也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我也给推荐几款，
1: 嗯，
0: 之前也推荐过，以后大家伙需要我把马来西亚的好产品也给大家伙带来，
1: 便宜点
0: 这是必须的，是吧？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很多产品一定都是纯天然的？
1: 对，
0: 比如说他们本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脑血栓的产品，原料是什么呢？水蛭啊。
1: 嗯，
0: 咱们中国说有水蛭素，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和人家马来西亚的水蛭素比完全不同。马来西亚的水蛭素它的浓度包括它的这个水蛭提取的里面的成分啊，我告诉你绝对是纯天然的，而且浓度是极高的，那你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对，
0: 还有专门治疗咳嗽的，当地叫咳嗽丸，用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蜈蚣
0: 啊，你也知道啊，
1: 嗯，我去过，
0: 去过是吧？给你介绍过吧。
1: 嗯，
0: 咳嗽丸在当地非常流行，它的原材料就是蜈蚣。我还记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来西亚治疗这个就蚊虫叮咬的，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草药膏，
1: 青草膏，
0: 青草膏。
1: 对，我当时去马来西亚，我买了10瓶回来呢。
0: 哎呦，我说这些你都不陌生。
1: 哎呦，我带了老多东西了，给我爸买的
0: 啊
1: 蜂毒的膏药，他治风湿的
0: 啊，对，
1: 给我妈买的蛇毒的面膜
0: 啊，
1: 还给我奶买的益生菌治便秘的，反正满满一兜子，您说的我全知道。
0: 哎呦，你看看为什么这么有名，很多这个旅游的游客都带这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纯绿色的，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甚至我告诉你，竟是为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0: 呀，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凡是健康的产品，如果说你有一丁点的造假的话，比方说他们不是追求是纯天然的吗？
1: 嗯，
0: 好了，有关部门一旦检测出来里面有一丁点的化学成分的话，或者是用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当地的这个就类似咱们的这个公检法部门，他一定会重罚和严惩的。
1: 对啊，我
0: 十年起的。

0: 越是马来西亚对于这个国民的这种健康的重视才颁布的这项法律，是吧？
1: 是的。
0: 如果有造假的，或者是有这个化学成分的话，这个法律要求判刑判的是特别重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就当时见到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就开始买买买了呗。
1: 对，人肉背回来的超累啊，特别 累。
0: 那当时没有健康全球购，有健康全球购就不用你
1: 我
0: 自
1: 还
0: 己
1: 用
0: 背
1: 费
0: 了，
1: 这劲
0: 是吧？直接邮到家里头
1: 对
0: 了，是
1: 呢。
0: 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金标准，你要想入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产品，一定是符合纯天然的标准，
1: 对，
0: 才能入得了马来西亚皇室成员的法眼。
1: 没假的，没添加的。
0: 对，才能够通过他们的法律。所以说，咱们这个罗麻丹之所以能够被马来西亚皇室的认可，符合他们的法律规定，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罗麻丹里面完全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成分，没有一丁点儿的任何的化学成分，用起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常年的吃一辈子也 OK，没问题。
1: 也 OK，没问题。
0: 你看，
1: 这是第一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金标准，罗麻丹符合了，是吧？还有第二个金标准，第二个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 哎呀，这是硬道理，硬拳头啊。
0: 必须要有效果，没效果人家能用吗？
1: 对呢，
0: 是吧？
1: 用它干嘛呢？没效果。
0: 所以说，当时咱们这个罗麻丹在给皇室成员使用之前，他们的这个皇室的医疗团队要进行常年的临床的评估，就像咱们过去这皇上吃饭一样，都有试菜的呀。
1: 知道那是试毒啊。
0: 对呀，你吃的有没有这个伤身体的情况啊？都有人先试菜的，你得安全了才能让皇上吃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看咱们罗麻丹符合的第一个金要求、金标准，就是纯天然的，然后进行第二个金标准的这个评估。就是当时这个医疗团队给当地的200名的志愿者，就高血压的患者，就开始给他们服用这个罗麻丹，每天都在做严格的记录。这200位的志愿者还分为了3组，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高压、低压都高的高血压的患者，这种是传统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二组是什么呢？高压高，低压正常。这样的患者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讲，相对年龄要小一点，就是40岁、50岁啊，不到60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这种情况，高压高，低压正常。第三组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这种高血压，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高，低压低，压差特别大的这样的患者人群分为3组。第一期的临床实验用了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1: 其实他分这个3组的志愿者血压情况，基本上把常见的高血压的情况都涵盖了。
0: 都涵盖了。
1: 那90天之后血压改善的怎么样？
0: 这是第一期实验，90天3个月，就看咱们罗麻丹的短期效果什么样。三个月之后，这3组的成员全都有这个明显的改善。第一组就是高压、低压都高的传统高血压的患者，3个月90天之后，高压低压全都下降30%，全都下来了。第二组不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的患者吗？90天之后，每一个临床的这样的患者，高压平均下降20个毫米汞柱，低压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还是正常，就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那种
1: 情况，
0: 你高压降下来，低压也跟着降了，人就开始迷糊头晕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第三组高压高低压低这样的患者，压差大的患者，同样是90天之后，高压平稳的下降，低压所有的患者上升了15%。你看看，它不降下来反而上升了15%。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它的调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0: 对，
1: 那这算是通过了马来西亚皇室医疗队的把关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对对，
0: 也印证了咱们这个罗麻丹不是在给你降压，而是在调理你的血压。
1: 对，调压。
0: 所以说咱们这个3组实验下来以后，完全的通过了马来西亚的医疗团队的这个临床的评估，然后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才能够放心的安心的能够用上。然后自从这个马来西亚的皇室成员用上咱们的罗麻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 马来西亚天气不是炎热吗？
1: 嗯，
0: 没有出现过天气一旦这个温度。

0: 特别高的时候，血压出现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完全没出现过。所以说马来西亚皇室成员他的寿命也在每年逐渐的延长。
1: 是，
0: 你看看，包括这总理马哈蒂尔，他就是常年的用咱们中国研发的罗马丹调整他的血压，七十几岁啊，到现在99岁了，
1: 真高寿
0: 啊！七十几岁的时候血压，我跟你说还忽高忽低的呢，天天跟这个血压
1: 搏斗呢。
0: 自从用上咱们罗马丹，岁数大了，90多岁了，你看现在血压反而没事
1: 了，平稳了，
0: 就是用这个罗马丹，人家这个调控过来的，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血压过高的，比如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99岁了完全没有，这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
1: 那老师啊，咱们大伙儿等不及了，咱们大伙儿也需要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稳定血压，来避免心梗脑梗的产生。
0: 对，
1: 那什么时候给大家带来呢？
0: 等不及了是吧？
1: 等不及了。
0: 这个事儿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咱不带忽悠的，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办。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罗马丹那是红腔国医专门给特殊的重要的人士用的，这不是面向咱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你要想搞这个活动，把这个产品这个面向大众的话，你知道吗，静时牵扯的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太多了。
1: 嗯，
0: 你需要各个部门得审批啊，得签字啊。而且静时我给你透露点内幕吧，
1: 嗯，
0: 就现在还有一个部门，尤其这个部门的领导比较死性
1: 啊，
0: 他就不给我们签字，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咱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总之啊，就是我在动用一切的关系和人脉，在想尽一切的办法争取把它给搞定了，这个部门搞定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快了。
1: 谢谢老师啊，咱们走流程一定是耽误时间的，但是也不给老师太大的压力。
0: 嗯，
1: 那您说快了，他肯定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
0: 这个我尽量啊，我尽量啊。
1: 所以咱们大伙儿想要用上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赶快咱们提前打电话先占个名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梁老师，我每天吧都在听你的节目。
6: 哦。
7: 你不知道，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
6: 哎呦，谢谢您。
7: 我觉得梁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说的也有意思，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你说在你那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呢。
6: 好，
7: 这不，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啥时候能有呢？我这心里着急了。
6: 着急要用是吧？
7: 对对对，着急用呢。
6: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这替大家伙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伙为了生活，为了看病，为了治病，可以说是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啊。咱们这一直在跟这个病啊这打交道啊，是吧？所以说呢，我真的希望啊，咱们在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丝的快乐和一丝的轻松。包括你说的要着急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得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好不好？跟我说一说啊。
7: 好，我现在的情况吧不太好。
6: 哦，
7: 我今年70了，这高血压吧有8年多时间了。
6: 哦，
7: 你说现在这个高压150多，有的时候160。
6: 嗯，
7: 你低压吧90左右。
6: 低压才90啊？哎呦，
7: 你前年突发过一次心梗。
6: 嗯，
7: 有一天吧，我帮闺女带孩子。
6: 嗯，
7: 我闺女生孩子晚，快40的时候才有孩子。
6: 哦。
7: 她婆婆那人可以。
6: 哦。
7: 哎呦，这脾气不好，总挑事。
6: 哦、哎呦。
7: 帮我闺女带孩子，还问我闺女要生活费。
6: 嗯。
7: 你说哪有这样的老人？你不搭理儿也就算了，你还问孩子要钱，那不是你亲孙女吗？
6: 哎呦，这个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评判呢？咱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是吧？我只能劝劝您呢，就是你呀、啊，也别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你想呗，这小孙女儿，你说从小跟着你，长大了不也还是跟你亲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对对，听梁老师这么一说，嗯、我这心里啊一下子敞亮了不少。这孩子吧，确实跟我亲，
6: 对吧？
7: 哟，总是叫唠唠唠唠唠唠的叫着，
6: 嗯，
7: 他都离不开我。
6: 多好！
7: 那回啊，我心梗犯病了，你不知道，可把孩子吓坏了
6: 啊！
7: 你我在厨房做饭的功夫。哎呦，我不行了，前胸啊，后背疼，哎呦，这汗嘛顺脑袋流，
6: 嗯，
7: 一下子啊就栽倒了。还是我孙女跑出去啊找的邻居，
6: 哎、
7: 这个邻居啊帮打的120，才算是捡回一条命。
6: 你看看，你这是小孙女，你说没白疼吧？这小孙女就是来报恩的呀！我跟你说，你没有小孙女，你不人不就完了吗？人家把你救了，这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7: 哎，就是，到医院直接送 ICU 了。
6: ICU 啊，
7: 然后、
6: 哎、嗯，
7: 哎对，然后装了3个支架
6: 啊。
7: 哎呦，一提起这事吧，我挺生气的，你不知道。
6: 嗯，
7: 不是国家有政策吗？现在支架不像以前那么贵了。
6: 嗯，
7: 我就合计说，那下就下吧。
6: 现在国产的确实便宜了，一个支架也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
7: 就是啊，我合计啊，三个也就几千块钱。
6: 嗯，
7: 哎呦，万万没想到，支架是不贵。但是其他的叫什么辅助器具的，还有什么手术费啊、
6: 嗯、
7: 用药乱七八糟的费用，照以前贵多了。下3个支架前前后后花了6万多块钱了。
6: 哎呦，花6万多呢。要不怎么说这个应了那句老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换汤不换药，是不是、啊、背着抱着一边沉，你看里里外外还那个数。
7: 哎呦，你不知道当时气得我又差点心梗了。
6: 嗯，
7: 关键我这心脏它还是没好
6: 哦，
7: 这心啊一会跳得快一会跳得慢，
6: 嗯，
7: 还总像针扎似的疼，
6: 嗯，
7: 隔三差五吧还犯那个心绞疼，
6: 嗯，
7: 它不光疼还喘不过气来了，
6: 哦，
7: 出气都出不上来了，
6: 嗯，
7: 哎呀那憋闷呐，我自己啊都怕拿口气上不来，都给我憋死
6: 哦。
7: 你说晚上睡觉啊躺不下，只能靠着墙睡，
6: 嗯，
7: 没睡一个好觉，你不知道啊，折磨人啊，这血压吧也居高不下的。
6: 哦，下不来血压。
7: 现在这血压又高了。
6: 嗯，
7: 高压178呢。
6: 高压能达到170、180了，低压多少？当时？
7: 低压60那样了。
6: 低压才60啊！哎呀、
7: 哦，
6: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因为你高压178，低压才60，高压高，低压低，这个脉压差这么大。我告诉你啊，就好像是什么呢，用这个衣服夹子反反复复夹你的血管一样，夹住了再松开，夹住了再松开。我告诉你，这么一来的话，对你这个心脏的血管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你这种压差这么大的话，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心梗的二犯，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7: 哎呦，我现在啊都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了，
6: 嗯，
7: 那血压还是不好，你不好都愁死我了。
6: 哎呀，我告诉你啊，常规的降压药啊，它都是作用在我们的血管上，比如说它扩张你的血管，对吧？让你的血流阻力减少，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但是
7: 对
6: 于你这种压差大、高压高、低压低的患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好使，它就像反反复复吹一个硬化的气球一样，结果就有两种，一种是这气球彻底的吹不起来了，第二种就是这气球啊都已经硬化了，你反反复复吹的就给吹爆了。同样的道理、
7: 嗯嗯、
6: 你现在就靠这种降压药你去降压的话，我告诉你啊，要么它是不起作用，要么的话它会有心梗和脑梗的二次的风险，就是可得注意、
7: 嗯、那可怎么办呢？用血压调节剂能不能有用呢？
6: 你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我跟你讲啊、
7: 哦、
6: 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要用的话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管来作用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机制的。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三大调节血压的机制，你还记得在哪三个地方吗？
7: 有，这个是脖子，
6: 脖子，
7: 心脏，
6: 心脏，
7: 还有一个好像是肾吧。
6: 哎，对，你看这三个位置，脖子这儿叫颈动脉窦，心脏这个位置叫主动脉弓，肾脏这儿叫肾上腺，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专门调控平衡我们人体血压的。所以说你看年纪小一点的健康人，你看他遇见了什么事儿了，吵吵了，或者是跟人这个斗气儿了，你看血压也会一下子高，但是高完了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能够平衡下来，就能下来，人家也不用吃降压药啊。为什么？就是靠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机制平衡我们的血压。但是岁数大的人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岁数大了，器官组织是不是就开始出现老化了？
7: 嗯，对。
6: 那么同样我们平衡血压的这个机制它也老化了，也不灵敏了啊，就像咱们以前这个农村大院这个大铁门一样，年头长了就推不动了呗，那咱就得怎么办呢？往这个门轴上得浇点油啊，是吧？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这三个调节机制这浇油一样，它可以让我们人体的三大调节机制恢复它的灵敏度，重新的工作起来。而且你这么做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是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就是你血压高的话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的话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让我们的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能够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水平线上，这是一般降压药做不到的。因为降压药它只能降血压呀，而且越降越低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等你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之后啊，一般来讲3到6个月吧，3到6个月你看你的血压吧，血压会一种平稳式的一种平衡，然后下来，平稳的稳步的这种下降。同时呢，你现在不是心脏也不舒服吗？就是高血压带来这个心脏的毛病嘛，比如说心慌啊，心跳不规律啊，是吧？胸闷呢，气短呢，我告诉你这些都会慢慢的缓解的。那你心脏调节好了，你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白天做个饭呢，这帮闺女再带孩子，我跟你说就不成问题了，是吧？更主要的是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心绞痛啊、心梗的再次发作了，这是非常好的啊。
7: 哟，这可挺好
6: 啊，放心吧。
7: 那我啥时候能用上呢？我现在就关心这个事，我能不能你看提前报个名，等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有货了，你看第一个给我，
6: 第一个给我。你现在呢可以提前报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提前报名没问题。那什么时候有呢？我估计也就是这么两天的事儿了。这两天呢你就多关注节目，估计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很快很快就会和大家伙见面了啊。
7: 好好，那谢谢啊梁老师，太感谢你。
6: 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7: 好好，再见
6: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5: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呦，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8: 哎呀，我梁老师呀，我现在整天就感觉特别闹心。
0: 闹心？怎么闹心呢？哎呦。
8: 哎呦，你看我今年也是刚50岁。
0: 刚50岁啊。
8: 嗯，最近这半年吧，我也不知怎么了，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嗯。
8: 整天看什么都不顺眼，就是你说人走个路，看到那上面有那小石头，我恨不得都踹两脚。
0: 哎呦，这脾气挺大呀！哎呀。
8: 哎呀。跟你说呢，这是在家吧，就是跟我爱人。
0: 嗯。
8: 哎呀，我都是红挑鼻子竖挑眼的，不是说鞋放的不对呀，就是说他在屋里喘气声音大呀。
0: 嗯。
8: 关键啥，我自己吧还气得浑身老是冒汗。
0: 哦。
8: 你看我有时候就是坐在那里吧，就是什么都不干。
0: 嗯。
8: 哎呦，这脖子上呀，现在就全都是汗。
0: 全都是汗啊。
8: 啊，心里那个就是那个上老是上那个无名火
0: 啊。
8: 哎呀，我晚上吧我还睡不着，
0: 睡不着。嗯，
8: 我有时候好像就特害怕动静。
0: 嗯，
8: 你说有时候就是哪里突然一下子就楼上像掉个东西干啥的。
0: 嗯，
8: 哎呦，把我这心吓得头头头头，就感觉到要跳到嗓子眼那种似的。
0: 嗯，
8: 看我还特别爱哭，你说那么大个人了。
0: 哦，
8: 人家有时候我就觉得没说我啥吧，家里有时候我、这老伴儿啊，我这眼泪啊就掉下来了
0: 啊，就是气的就哭了，哎呀，
8: 哎是，
0: 嗯
8: 啊、你看这实在不行，老伴儿说你去检查去吧，这不前几天去医院检查，
0: 嗯、

0: 夫说我这是更年期。
1: 更年期，哎呦，哦。
0: 嗯，我就想问问你，梁老师，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赶快让我解决解决？我现在自己都感觉都不认识我了似的。
1: 其实啊，你这个情况啊，你就是一说你的年龄，包括你一说你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就知道了。
0: 嗯，
1: 你这就是更年期。嗯啊，如果在临床上的话呢，我们可以定义为叫更年期综合症。
0: 哦，
1: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啊，它可不是病。你要把它当成病来这个治疗的话，我跟你说，那就路就走歪了，而且你也治不好，将来还会治出大问题来。更年期是什么？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生理的变化。我们只要采取一些方法，采取一些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就可以了啊。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不知道这些方法的话，你没过好它的。
2: 上来说，怪不得你这个视频表现力那么好，原来你是真的主播呀，假的，今天搭了个直播台，我胡说的。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是1055青春有我，青上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妈呀，我可想死你们了！上周那一周在海南出差，想大家。那海有啥好看的？不喜欢。那海鲜有啥好吃的？就不爱吃。我天天想的都是大家早上吃什么了，早上没有我陪伴的日子是否把我忘记了。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江哥看一下子，我没有被你们遗忘啊。有好朋友说，你那个小表情，我跟你说，演个电视剧啥的一点问题没有啊。那你这事儿你不能求我，你不能让我，你得问导演去。就跟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的段子说，哎呀，我觉得你这个样子，你就闺蜜之间说，你这个样子你就应该去傍大款。然后闺蜜说，你这事儿你不要求我，我同意了，大款不同意。哎呀，月亮说，快说我的是非，我要听。月亮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慢慢说你的是非。最近这一周是非可真是太多了，朋友们想听是非也都来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上周我不在的那一周，朋友们你们毛忘了没？你要是忘了的话，我的心好痛。就像扎了1万根钢针一样的痛啊。还有朋友说，思思这衣服好看，这衣服呢是当时为了去海南专门去买了几件衣服，不然的话这几件衣服都不能够有。就去了之后呢，那个我们团里面有一个好朋友叫大福哥还有珊珊姐，然后他们两个问了我一句话，说，哎，思思你咋那么多衣服呢？我当时就告诉他们了，我说，哦，就是这是带了一部分了，其实我心里想说，为了海南专门买的，不然我都不能够有这么多衣服。云朵阳说，一周没听，早上路上瘦个三，跟你说。哎呀，如果有一天我不渴望成为大家手中的珍宝，渴望有一天如果成为你的空气就好了，这样逆理了我就不可以了。上一周呢，咱们去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甲方那里啊，你不管了。到现场之后，我跟你说啊，朋友们想过来听段子都来啊，特别有意思，因为那个是关于一个大健康的项目，我也去测试了一下。月亮，我觉得你当时应该也去一下，你那么多亚健康。我整天在节目里不是跟大家说吗，我说我脖子疼，我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啊，左手腱鞘炎，右手腱鞘右肩腱鞘炎，哎，这叫什么来着，左肩是，哎呀，反正就一堆病。去了之后呢，我感觉应该还可以啊。有朋友这么说的，说一星期不见如隔三秋，你这让我突然有了感情，老妹儿思思叫了一个宿，这么久一个星期过去了，应该叫老姐们思思。你老姐们烦死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哎，你们想不想听一下我这次整个去海南的一个过程，全部都是段子，真的，人生当中何处不是段子。闪电说，这谁呀，有点眼熟呀呀呀，别装眼熟了，就是你最爱的思，这不回来了吗？我那会儿在那个海南的时候也抽空给大家直播，我没有到不直播的地步，我爱你们。想不想听一下我这次去海南的

人生经历，哇，真的，我怎么走到哪儿啊？就是哪里边都有一些水逆。是你啊，你还知道回来？我知道回来，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海口的这么一个经历啊。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上飞机，就莫名其妙，其他人人家飞机都是准点到的，我直接迟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左右。就前两天我不是坐飞机去出差吗，已经延迟一个多小时起飞了。你知道大家心里边在那个飞机上等等等等等，心里边不舒服。你说延迟呢，在底下等可以，但你一上飞机之后那个等就感觉度日如年。众所周知，我们国人一旦吃饱之后呢，就会自动触发一个善良人格，这就是为啥航班延你上点医美呢，就保妥适啥的，你打上一针不就好了吗？朋友们，因为今天在我的节目里边有很多男生女生都有啊，男士不要，我今儿没有任何医美的广告啊，没有任何。男士偶尔呢你打一些也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对自己未来生活以及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美好追求，不突出说男生或女生怎么样，这一点我最烦我老公了。这大直男，就有时候有一些衣服不是相对来说花里胡哨吗，我说你穿呀，这多好看呀，我老公说不不不，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男人，穿个花里胡哨的衣服就不男人了。真正的男人是体现在他能不能顶天立地，他能不能遇了事儿了能扛事儿，他遇见的这个事情能不能带着大家一起跨过去，这叫真男人。不是你穿了花里胡哨就不是真男人了，真烦死了。我老公是遇事我躲一躲，但是衣服我只穿黑白灰。哦，我说错了，没有白色，只有灰色、灰蓝色，还有黑色等等一系列的。后来我了解了，因为他耐脏。你把你衣裳每天，咱都不要求你每天洗，你两天洗一次行不行？行不行，爷爷呀？最近这个雨像平儿的泪，总会一点点的下。这雨是独下给我一个人的，还是所有人都有？早知所有人都有，我便不来了，对吧？平儿的泪吗？小卓说：“姐姐，上午好，弟弟，非常高兴认识你，也非常高兴认识大家。”哎呀，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跟我们那个青春共振场老妹儿思思的粉丝们也什么时候开启一场我们出去旅行啊之类的，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都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之前呢我可能是你的电子闺蜜，但是以后呢愿意成为你的岁岁年年。这两天老妹儿其实在海南的时候呢也没有忘记去思考人生呀，你看一说到七点半了，你不给平平洗衣服吗？爱情呢？各洗各的，我的衣服多，朋友们，你现在想想，到底他给我洗还是我给他洗？是不是我要给他洗，他占便宜；他要给我洗的话，这不是更那个啥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家里边各洗各的，因为各洗各的我也累啊，我每天换衣服，每一天那个状态都不一样，任务量不小。互相洗我高兴死了。你想他一个礼拜就穿两件衣服，我一个礼拜有时候上午下午还换，有时候六七件的衣服。你这么思考一下，是不是相对来说，我只是说相对来说我比较占便宜一点呢，互相洗。思思啊，你那个5000加的实在是费了好大劲儿啊。哪个5000加的？哪一个？我什么时候花了5000块钱？不行啊，这是几乎是我的全部资产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左上角呢跟我来点击一下关注，并且说一说目前为止哪个路段是好走的，哪个路段都有积水，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好适合我们呀，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叫《听海》，稍稍有一些慢，但很适合我们。我感觉我们现在啊，在内陆也属于内陆看海了。而且我刚从海边回来，那个余温还在，海风还在，沙滩还在，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来吧，来自于周迅，看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3: 3, 2, 1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想念你们，想念你们。刚刚呢，有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比如说不背锅女士来了。不背锅女士一直在关注我，说这是你去海南穿的衣服，咋还穿回来了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衣服它不是一次性的呢？好不容易去海南买了几件新衣服，必须在直播间里边也给大家看一看。哎，我问一下大家，今儿咋没穿你那千奇百怪的衣服？千奇百怪都是前两年买的，新买的衣服不存在千奇百怪。新衣服永远是好看的，你等过两年你再看，这个衣服就变得千奇百怪了。就像你现在还敢直视你千禧年买的衣服吗？不敢。打开了一看，那一年彩色的铅笔裤啊，莫名其妙的一些衣服啊，我没有买啊，因为当年呢我已经胖到穿不下那个铅笔裤了。我的梦想就是可以穿上铅笔裤，哎，还好啊，这个时代的流行它不流行铅笔裤了，流行那种很阔腿的裤子了。这衣服像不像七星瓢虫？像，快来加入我七星瓢虫的行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开始直播了，欢迎大家。吉姆他挪开说，一周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这一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的。我也想念你， I love you， 爱你。哎呦，太可爱了。然后那个样是这么说的，他说大海都知道我上班太忙了，就来西安来看我了。可以了，这两天大海的紫外线把我晒的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帮我看一眼，你觉得我黑了没？就是今天相对来说，就是脸上呢咱是抹了一些粉底，是啥就是啥啊。身上的比如说胳膊上啊，包括其他地方，你帮我瞅一瞅，是觉得我黑没？黑了的话呢请点阿拉伯数字。八，好好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寻找帕萨特在直播间吗？大家看一下寻找帕萨特啊。寻找帕萨特在不在直播间？恭喜你，20元的红包送给你。寻找帕萨特左上角先关注我，后台私信写上我答对了，下了节目之后20元的红包送给你。智勇双全说换人换人，我支持换人。哎呀，帕萨特，我跟你说，人有时候呢你是得了便宜一定要卖乖的。因为帕萨特现在有点狂，在直播间是这么说的，哈哈哈哈，是我呀，哈哈哈哈。这也我们就是网友啊，大家有在一堂，我跟你说，我们眼睛都挖你了都。寻找帕萨托说终于中奖了，我一回来就中奖了。你就说你今天你就兴不兴嘛，你这是没关注的取消资格。哎，我觉得可以，没关注的取消资格，一板都不过来关注一下我。另外呢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一下，就我回来了之后发现我们老朋友来了是吧，格力空调。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特别感谢格力空调对我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这个话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格力得给改一下广告词了，他说三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现在我们倒也需要了，不过是开需要开制冷了，需要开制热了，不是制冷了啊。从7月25号一直到8月23号，格力冰箱踏服而来，国补加起补加以旧换新，格力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一降到底。买格力空调套餐，一台挂机加一台柜机，送3200元的格力生活电器抵扣券。购选格力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立减1000元。有朋友说，我咋没听说那个格力？我不用想啥，我们家来，我发誓啊，如果我家自己，我就我自己爸爸妈妈讲啊，就我原来自己的家，如果没有用格力的冰箱的话，我这辈子挣不着钱。我家里边用的就是格力的冰箱啊，洗衣机呢叫静静洗衣机，我记得可清楚，还有净水机立减1000元，真铜